放在量前面，我们更多的不但关注总的这个数字 number， 我们还更多关注的是结构，不单单关注的是啊这个质量啊数量，我们也更多的关注的是质量。那么15-5期间呢，我们有七个重要的目标，其实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核心词，一个就是实体经济，就是我们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第二个就是高水平的科技的创新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科技的自立自强。AI 时代，对吧？我们的这个实际上是科技创新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我想今天我的主题就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来能够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来支持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我想时间有限哈，我主要谈三个观点。第一个，我们可能需要更加包容的创投市场。第二个，我们可能需要打引号叫不太积极的二级市场。第三个，就是完善健全的法治环境。好，我一个一个来讲。第一个就是更加包容的创投市场。那么更加包容的创投市场是从哪里讲呢？那么实际上是说我们大家知道创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创投市场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它是并不会受到特别高的这个重视啊，特别这个大的重视，直到2023年啊，那么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我们从2024年开始看到各种各样的，不管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还是包括这次15的规划，我们会看到创投市场反复的在出现，啊，发展创业投资，鼓励耐心资本，对吧？追求的这种长钱长投，但是我觉得对于支持科技创新来说，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创投市场？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更多需要这种更加包容的啊，更加允许试错，对失败更多包容的市场。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曾经。有过这个一个学者啊，他做过一个研究，就是他访谈了10几个、20几个超级创业者，然后他总结出这些超级创业者身上的大概10几个特质。我把这10几个特质分成3类啊，我用绿颜色来代表的，实际上是一般意义上我们认为的褒义词啊，都是正面的优点。比如这些超级创业者是年轻的、进取的、有想象力的、专注产品的、有持久力的、有好奇心的、自我驱动啊，都是优点。那么我用黄颜色来标出的是这个超级创业者身上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特质，是一些中性的词啊，就是比如说啊，这个超级创业者出身不太好，总是持反对意见啊，凡事只靠自己，节俭的啊，吝啬的，没有啊，甚至没有安全感。那我用红颜色来标注的出来是这些超级创业者身上的一些特质，一般意义上是贬义词，比如说这些超级创业者都是疯狂的、孤僻的、非传统的、不听话的、不好相处的、惰疑的、冷漠的，甚至自私的。我相信没有人希望我们身边的同事啊、同学啊、伴侣啊、朋友啊身上有这样的一些特质，但是超级创业者身上恰恰就是有这些特质，因为他们做的这个事情跟我们绝大多数人做的绝大多数工作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常人，对吧？我们一般都是循规蹈矩啊、按部就班啊、朝九晚五啊、小富即安，但是这些超级创业者他们做的是种颠覆性的创新，是种从零到一、从无到有、无中生有的这种创新，所以天生的他们就必须要有一些跟我们常人不一样的特质，比如这些一定是特立独行的，一定是离经叛道的啊，一定是这个怪异乖张，所以才有各种喷薄的这样的一些啊奇思妙想，所以我们就更多的需要对他包容，才能够更好的去鼓励创新，来激励他们的这个创业啊。你像我在清华大学，我给我的学生讲，我说你们招进来清华大学的学生都是最好的学生，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你的同学智商都没有问题。我说如果你看到你的同学、你的室友是孤僻的、冷漠的、多疑的、不好相处的、甚至自私的啊，我说你要好好的珍惜他，对吧？毕业以后他如果找这个创业找你借钱，要不要借给他？要借啊？怎么能借给他钱呢？你要投他一点，是吧？你借来钱他就还你连本带息就完了，所以这些人反而倒是这种超级创业者身上的一些特质，我们需要包容他，我们需要有这种社会的环境啊。那么这个是对于人，对于事情来说，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像对于这个科技创新最重要的推动力就是风险投资，那么中美的风险投资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国的风险投资基本上是10到12年一个存续期一个基金，我们中国的原来短一点3到5年，现在稍微长一点是5到7年，但是也只有美国的一半，那么我们的存续期比较短，所以没有办法真正像，对吧，中央要求的去投早投小投长投硬，而美国的存续期相对来说比较长，他就可以去投非常早期的项目，慢慢的去 nurture 它，去陪伴它，去抚育它啊。那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基金的存续期相对来说比较短呢？其实和它背后的 LP 就是出资人的构成是不一样的。你看美国 LP 的出资构成绝大多数是机构投资者，98%是机构投资者，而在这里面有1/3是所谓叫做 pension funds， 就是养老基金、退休基金啊、社保基金，那么这几个在英文里边我们叫做 deep pockets， 就是很深的兜，就是真正的耐心的资本，就是真正的长钱。但是我们国家你可以看到，我们

0: 绝大多数现在的出资人就是国资背景，80%以上是国资背景，啊，大的政府引导基金、大的政府的投资平台，包括央企和国企。那么国家的钱其实天生的，财政的钱其实天生的，我们可以说是耐心的资本。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够耐心，不能够像中央要求的投早、投小、投长、投硬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投资的这个评价机制体制还有优化的空间。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按年来衡量它的考核它的体制，而且我们是按照单个的投资的项目。而刚才钟明理事长讲了，风险投资如果真的投早投小，它的核心逻辑，你投十个项目，八个项目失败，两个项目成功，就能够覆盖前面那八个项目失败的所有的成本，你还有一个超额的回报。但是如果我们一个一个去衡量这个项目的话，那我们更多的因为涉及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它只看到那八个失败的项目，这样的话就会涉及到国有资产的流失，那么有存在中这个追责的问题，所以导致我们的这些早期的创业投资啊，这样的一些机构没有办法去投早投小，它更多的是投后期来这个避险情绪比较强啊，这个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更加包容的市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发在国际顶刊上的学术研究，我们发现领投 VC 对于失败的容忍度越高，它的被投企业上市以后创新数量和创新的质量就更好，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一条，就是我们要有更加包容的创投市场。
1: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3: 爷爷，我来看你了。
4: 你是？
3: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2: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5: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6: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7: 报时新经济，
8: 报时新经济，
7: 报时新经济。
6: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7: 点击新未来，
8: 点击新未来，
7: 点击新未来。
6: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9: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7: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0: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6: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1: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2: 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金麒麟论坛2026全球与中国资本市场展望论坛，以下让我们继续关注论坛的精彩内容。
13: 第二条就是打引号的叫不太积极的二级市场。那么大家知道资本市场是非常关键的哈，中国有2.5亿的股民，我们还有7-8亿的基民，踢掉这个重复的因素，我们大概有7-8亿人的钱袋子放在股市上，所以老百姓对于资本市场，对于股市是非常关心的。2023年的七月份啊，我这里列出来，2023年七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把资本市场啊，它叫提振，要活跃资本市场，把资本市场放在了这么重要的文件里边。然后就是一系列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包括中这个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一系列的文件反复的在提到要发展资本市场，而且我们要有慢牛，对吧？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资本市场对于我们的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同时资本市场对于科技创新、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的，就是要不太积极的二级市场。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企业上市以后，它有非常多的优势。我们在教科书里给我们的 MBA 学生讲，又比如降低了融资成本啊，提高它的公司治理啊，提高了它的这个显示度啊，能够招揽人才等等等等，很多的优势。但是上市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劣势，就是一旦企业上市以后，它就相当于走到了舞台的正中央，所有的聚光灯全都打到了这个企业的身上，监管层在关注着它，投资者在关注它，门口的野蛮人在关注它，做空机构在关注它，媒体在关注它，甚至自媒体都在关注它，对吧？这小作文受不了啊。那你像我给我的这个 EMBA 学生上课，我们五道口的 EMBA 学生很多都是上市公司的实控人啊、大股东啊、董事长，我给他们上课，我就问他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说你们有没有定力？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就有一个定力，3个月不打开你手机的 APP 看你公司的股票的价格？我问了这么多的学生，没一个学生有这个定力。为什么？因为只要这个股市在交易，它的股票价格在时时刻刻的波动，涉及到它个人财富、它企业的命运。而对于创新来说，它是一个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失败率高的这样的一个特质的这样一个投资活动。所以如果二级市场太积极，就有可能给这些长周期的这样的科技创新的这个投资活动造成短期的业绩压力，所以长短期会出现这样的所谓的二元悖论。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不太积极的二级市场。那怎么能够塑造一个不太积极二级市场？时间有限，我就快速给大家稍微点一下。首先我们需要有强有力的反低收购条款，比如说 AB 股，比如说交错董事会，对吧？这样能够把门口的野蛮人拒之门外，不会受到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不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我做长期的创新不会受到短期资本的干扰。比如说啊，我们需要不太高的股票流动性。我们一般认为股票流动性越高越好，因为股票流动性高能够降低这个交易成本，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当你的股票流动性过高了以后，你可能会吸引那些门口的野蛮人，也有可能会吸引这些消极的快进快出、追求短期投这个回报的投资者。 所以也是我们发在顶刊上的一篇文章，我们发现当你股票流动性过高的时候，可能会对企业的创新造成负面的影响，创新的数量降低17%，降低的质量降低11%。第三，就是我们需要长期的机构投资者，对吧？我们需要这些机构投资者能够更好的去选择这有科技创新的潜力的企业，监督他们，必要的时候提供干预和保护。这也是我们发在国际学术顶级学术期刊的文章，我们用400多个这个案例的数据。

们发现，当长期的机构投资者在我们这里边是对冲基金啊，它叫 shareholder activism， 就是对冲基金的积极主义。一旦他进去了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cut， 就是把和企业主营业务不相关的业务砍掉，来让他关注主营业务。所以我们会发现，他的研发支出是减少的，但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都是提升的。也就是说，他研发的投入减少，他的产出提升，代表他的效率会有一个提升。如果我们画一张图的话，你能明显的看到一个 V 型的反转。所以长期的机构投资者对于知识科技创新是有利的。那么第四个就是减轻了分析师的压力啊，过多的分析师当然会好，很好，对吧？我们一般讲分析师追踪会降低信息不对称。美国很多的学术研究发现，分析师其实还是吹哨人，能够发现这个企业的财务造假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学术研究发现，过多的分析师追踪反而不利于企业长期创新，因为它会给企业造成短期的业绩压力，因为这些分析师只关注你下一个季度的每股收益是多少。所以这也是我们发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的文章发现，过多的分析师追踪对于企业创新是有不利的影响。那么最后一条就是所谓叫做不太积极的信息披露。什么叫不太积极的信息披露？就是过于频繁的信息披露对于科技创新企业其实是不利的，因为它可能会造成短期的业绩压力，也就是我们所谓说的短底层短视 management myopia 的问题。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看像特朗普 1.0 的时候，他每天早上起来，对吧，这个就开始发推特啊，发二三十个推特，在他这辈子住过最差的一套房子里边啊，就是白宫嘛，就早上起来咔开始发推特，发二三十条推特。这个是2018年8月17号他发的一个推特，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我和一些全球的顶尖的商业领袖进行对话，说有一个人建议停止每季度发布财报，而是建立一个每6个月发布财报的体系。那我觉得这个推特非常有趣，我就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研究，我就看市场对他的反应，这个结果非常有趣。传统型的企业的投资者是不喜欢特朗普这个推特的，因为一旦你把信息披露减少了以后，这个企业传统型的企业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猫腻啊，它的信息不对称会提升。但是创新型的企业实际上是非常喜欢这个推特的，因为当你把这个频繁这个信息披露的频繁这个频率拉长的话，实际上就能够给创业者或者给高管一个更多的空间，能够让他进行长期的创新啊。好，这个是我想说的第二条，时间有限哈，我加快速度。最后一条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完善健全的法治环境啊。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法治经济，我们用了大概这个跨国的数据，我们来发现这个国家的投资者保护越好，这个国家的企业的研发的投入就会越高，这个国家投资者保护越好，这个企业的投国家的企业投资效率就会越高。这个用了20多个国家的数据，发现这个国家投资者保护越好，这个公司的价值就会越高啊。而且学术研究发现，对于债务人宽容的个人破产法能够保护创业啊。这个我稍微多说一句啊，占用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其实我去年啊，在全国两会的时候，我就提了一个代表建议，我们国家是有企业破产法，但是我们国家没有个人破产法。所以我去年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提了这个代表建议，就是我们来希望颁布针对商自然人的这种个人破产法。我所谓的商自然人，说白了就是创业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人啊。如果一般意义上自然人可能会有恶意透支要逃废债的问题，我说的是商自然人。因为这些创业者，他们其实我们国家其实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赌协议的滥用啊。那么它对于激励科技创新是非常不利的，尤其我们很多的创业者可能没有相关的法律的知识，结果签了无限连带责任。所以一旦创业失败，对赌协议触发了以后，我就得卖房子卖地舍去还债，对吧？那么这就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造成了如果变成老赖了以后，连坐飞机坐高铁都没有，我就没有办法回归到正常的经济生活。而我们的学术研究发现，这些顶级的创业者一般都叫做 serial entrepreneurs， 就是连续创业者，他一般在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创业才能够成功。所以如果第一次创业他就失败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他有债务豁免回归到正常的经济生活当中，让他二次创业，我们就不可能激励创业创新。所以我去年根据我们的这些学术研究，我就提了一个代表建议哈，希望能够尽快颁布我们的这个针对商自然人的个人破产法。我顺便说一句，其实我们地方上已经有相应的个人破产条例，比如说深圳在2021年，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地方颁布个人破产条例，去年9月份厦门是第二个颁布地方的个人破产条例。我觉得下一步我呼吁哈，还是希望能够从国家层面上我们颁布更多的针对商自然人的个人破产法。好，那么同时我们的学术研究也发现，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也能够促进啊这个科技创新。所以我想总结一下，我们怎么去支持科技创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我们首先需要更加包容的创投市场，对人要包容，对事情也要包容。我们需要不太积极的二级市场，能够给这些创新型的企业的高管实际控制人更多的空间，让他呢不断地去探索，不断地去试错。同时我们需要完善健全的法治环境，形成一个

0: 组合拳才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的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在中美的博弈当中我们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1: 好的，非常感谢田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么在理解了新逻辑和新生态之后呢，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具体的投资实践。那面对2026年，市场将如何演绎，我们机会又在何方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弘道投资董事长魏宝川先生为我们带来主题分享，2026年投资展望，有请。
2: 说呢，在这么一个时代，把这么一个老人邀请上来，我想是接受批判的吧。你们反过来想，这些老登们在想什么，可能这个比较好一点。但是呢，干了这么多年投资呢，还是提出一些看法，供我们年轻的投资人呢批判借鉴吧。第一个呢，我想说的是，投资嘛，总离不开这个我们这个现在的经济环境。而这个经济环境中呢，比较重要的其实还是一个货币条件的问题。这个货币条件呢，其实从23年开始，其实我们这个资本市场23年逐渐的是见好的。这个如果用最初的一个指标来衡量呢，10年呢，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呢，我们是257000亿；到了17年呢，我们整个居民储蓄呢是43万0774亿。到了23年，我们是135.5万亿。也就是说，我们从10年到17年，其实我们居民储蓄是很稳定的一个状态，每年平年化的增速也就6.64%。但是17年之后，我们居民储蓄的增速是21%，三倍于过去的8年的增长速度。其中，我们22年。单一年的居民储蓄存款增速46万3300亿，比17年之前的43万亿都多了。这些货币居民储蓄货币的来源，我想呢，也就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我们知道21年中国房地产的销售，我们达到了历史上的峰值，18.2万亿。其后，我们的房地产开始下行了。我们其他的投资渠道也在缩减。23年，我们知道股市的投资也是最惨的，很多钱都从这边挪走了。那展望一下未来的趋势，我想在这里边，我大胆地说自个儿的看法：人口是决定房地产大趋势最主要的一个原因。49年到59年，中国平均出生人口是2000万。60年代，我这个年代，我们每年大概出生2500多万。49年的人今年多大了呢？76岁，77岁。中国的平均寿命就是77岁点多少多少。所以说展望一下呢，从我们26年开始一直到36年，我们大概每年平均死亡人口是2000万。大家也看得到我们现在出生人口是多少，700000-800000。我们从37年到47年开始，我们每年死亡人数是2500万，到时候我想出生人口的改善也不见得太大。所以说房地产呢，我觉得这个需求还比较远，像形成底部乃至向上，不管有什么政策，我觉得人口的政策可以出一些金融财政一些政策，但这个趋势非常难以改变。因为房地产这块呢，对居民的这种消费需求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改善。所以说货币呢，我想呢，其他的投资机会我们也看到，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国情是内卷，其他的投资机会也不会太多。而从现在开始呢，过去几年高速增长的居民储蓄呢，今年大致高息的存款到期也是30-40万亿。而跟过去几年相比，我们的存款利率、我们的国债利率、我们其他的利率其实都大幅下行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权益市场其实是蛮有一个不错的货币条件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从非常宏观的一个看法来看这个市场。那么是不是有钱一定要投这个市场？我想呢，这就涉及到了我们的产业投资有没有回报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就检视一下现在 这个时代最确定的，从全球来看就是 AI。 那么这条路已经差不多走了3年了，走得通走不通？那么现在经过几年下来呢，我想呢是走通了，只不过呢是分节奏，分不同行业的细机会来投资的问题。在这儿呢，我想谈一下我自个儿的这个看法。第一个呢， AI 毕竟源发于 Open， 对吧？所以说呢，它首先是先国外后国内。我在这里边说的一个看法呢，就是说美国如果能走通的，中国它也能走通。可能我们受制于算力，我们受制于算法，我们受制于数据，可能不那么快，但是肯定能走通。所以早期呢，基于美国的这种先发的这种算力的需求，我们可能早期赚钱的机会是在 PCB 上，对吧？是线路板上，是光模块上。我们光模块里边，我们没有光芯片，我们没有电芯片，但是你必须装到我这个模块里边来。所以中国这块呢，过去2-3年呢，以这两个领域来讲是涨幅最强的。但是这不意味着这个东西就结束了，我相信还有。所以说呢，第一个呢，先国内后国外；第二个呢，我想呢是先基建后应用，因为这个路已经修了3年了，砸进去，美国已经砸进1万多亿，快马上就2万亿美金了，收入呢，应用呢，我想呢，先修路，最终会修出一个收费路口来。这个东西应用最早我们知道是 Chat， 对吧？大家用于它对话聊天，到今天这个 token 的输出量最大的还是在这一块上。第二个，工具化一点的 coding， 对吧？大家明显感觉到未来它替代码农这一代的能力是越来越强。未来我想各类 agent 就智能代理这一块一定是可以出现的。所以说呢，应用呢，我想是未来真正我们产生 AI 这个行业大公司的更大公司的一个土壤。回顾一下互联网年代，2000年的时候，没有谷歌，没有新浪，没有这个我们国内这几个早期的，更没有后来的阿里、腾讯、字节、拼多多、美团，都没有。那时候有的是一些硬件的，这些硬件的美国的，比如说朗讯等等那些公司，对吧？早期的甲骨文。那些公司后来到2005年的时候跌了80%-90%、70%-80%，但是应用大公司就出现了。所以说，我想 AI 的这个时代呢，现在仅仅是修路的一个序幕，而不是真正产生大公司的未来。所以说呢，我是在这个问题上说不怕错过，后边有的是机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自个儿看呢。先训练后推理，推理应用到那时候会广泛的启动。到那时候呢，可能我们中国很多我们自个儿的一些芯片可能还是有很大市场，还是有很大市场。尽管应训练上我们现在还有很大问题，但是将来推理是一个无限的市场，这一块呢我想也可以抱有信心。第四个，我想更展望远一点，因为我是学这个文科的，这个不是理工男，对很多技术问题呢我这个确实不懂，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今天呢其实炒的都是 LLM Large Language Model 语言模型。我想未来呢，我们可以一定会过渡到真实世界物理模型，这个还有很大空间，还有很大的市场。所以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想，由我们今天 AI 可能是代替了坐在屏幕前的白领的人更多，未来的 AI 可能是取代车间里边的蓝领。这个过程我想呢， AI 呢远远没有走到那一天。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我更相信可能在真实世界这个表现上来看，可能自动驾驶比人形机器人可能要来得确定，因为它是一个2维空间，人形的可能是一个非常立体的多维空间了。所以呢，这些机会呢其实都在 AI 时代在创造。讲了四个先后关系呢，我想其实都指向了一个问题，我也非常同意 我深有体会，

我们这个电力的需求是非常确定的，是非常确定的。因为今天我们算需要多少段算力，其实你都算的是感知处理，我们每天都在跳的这个小 bit 用的电，我们空调系统用的电，其实都是聚在芯片以及让它运行的耗电。我想呢，这个是一个早期的，然后这个耗电未来是巨大的。我们知道处理有了感知，有了摄像头，有了眼睛，有了耳朵，有了鼻子，有了嘴，感知来了，脑袋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都是算这块的电力。但是我想未来如果真的出现物理世界模型变为一个现实的话，可能 action 你的动作执行的耗电是这些耗电的 N 倍，所以说真正的 AI 未来真的是电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对能源类金属是从来毫不动摇的，从铜到铝到锂到银，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铜我们知道十年前十几年前全球铜的品位还接近0.8%，到24到25年我们大概0.42%。如果我们总是以2600-700万吨铜的需求量继续增长下去，那我们未来处理的矿石量可能是40万亿吨、50万亿吨，现在30多万亿吨嘛。所以说由此带来不仅是铜、铝、锂、银，还有大量的矿石，矿石的处理量。如果维持目前铜的产量，因为品位的下跌，我们可能未来需要多1倍、多2倍的矿石处理量。而这些东西，所以我也联想到，其实矿山机械也是电力的延伸。还有我们这种电力设备，比如说变压器，我们知道美国现在缺的不得了，其实伊顿过去4年来涨的是最多的，施耐德也大幅上涨。这我们只看美国，其实欧洲整个电力系统最高峰的时候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建的，它50多年的电网了，它未来改造不比美国小。所以这种电力设备的公司呢，中国与他们比更具优势，他们连硅钢片都没有，他们也没有非晶代材，所以说呢，这种优势呢是中国确定的优势。所以说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们懂模型的、懂半导体的可以投资那边去，我们不懂的、我们研究这条路的，我跟你说没问题，收益不会低。关于 AI 呢，我就限于时间关系呢，我想它是一个链儿，一定要用链儿的思维来解决你的投资标的的问题，不能因为什么涨了，这两天光模块涨了，过两天又 PCB 要改成马8马9了，我去投新的铜箔，我去投新的树脂，我去投新的电子布、膨胀布，热点每天都有。你要知道把链儿梳理完了之后，很多都是确定性的机会。我们很多中小投资者赔钱就赔钱在没有看清产业趋势，不断的追热点，不涨了就割，割了之后又追新的。我作为一个投资的老灯啊，可能定力比其他人高一点吧，毕竟也干了40年了。所以我在这儿呢提一点建议，供这个小灯们，富有进取精神的小灯们呢，这个参考，对吧？参考。当然了，你们的冲击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是我讲了第一个货币条件，更宏观的。然后行业我讲了讲 AI， 然后我特别还想补充一点呢，其实由我们能源设备这点讲起。第三个呢，我想讲讲内卷。内卷这个东西呢，肯定不是好事对企业，但是作为投资人来讲，我想这里边有很不错的机会。内卷就是产业链都不挣钱，它一定外溢为我们很多优秀企业挣外国人的钱，整个产业链都是低成本的，你出去就能挣很多钱。我想呢，这也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也是我们在考虑一些投资标的的时候最大的基本面。其实过去几年我们很多公司，我们这个二级市场呢出现了一批这类公司，也是4-5倍、5-6倍的在涨。传统行业，比如说去年年初的时候，你去投烟台的这个杰瑞，
做很传统的压裂设备的石油的20来块钱，现在也70-80块钱。但是你理解了它的逻辑，一堆打铁的，但它有技术，其他国家的电力整个东西它的成本无论如何都打不过你，你今天占它一块地，明天占它一块地，慢慢的它产业优势没了之后，它技术也就不能进步了，不能进步了之后，你成本低，你技术还强，其实会出现不少这样的公司，会出现不少这样的公司。我想呢，这类公司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估值很低，未来的空间非常大。我昨天聊了一家公司，它现在产品真的性能已经超越了芬兰、丹麦，技术上已经超越了，但是它现在市占率只有1%，而它所在的行业在高速增长。那这种公司涨几倍不是也很容易吗？所以说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投资的范围呢其实还是很宽的。找到这种东西呢，我觉得耐心持有买入是非常好的。当然反面的教训就是，当中国的产品已经占领了全世界，达到了90%几的市占率的时候，这种行业我们从国内卷卷到了国外，在国外相互卷，这个行业就完了。这就是我们前几年的光伏，我们占了全球90%几的市场，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说呢，早期刚开始呈现我们能够战胜国外的这些原来巨头的时候，刚出现的时候进入市场都很大，都很大，是可以买入的。所以说呢，投资呢，在今天这种几个基本面的背景下，然后行业技术最大的 AI， 中国今天的货币条件这几个维度来看，我对未来的市场并不悲观。但是我觉得一切考虑投资的时候，一定要看产业在怎么发展，不要过多的看政策短期的一些信号。所以说呢，我想你看好的产业，看好的优秀企业继续持有，这是我的简单的看法。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8: 我是小亚。
7: 2024年中国新车市场同比是微增了4.5%。2025年第一季度呢，虽然增长了比较多，但那个当中的出口实际上是贡献了比较多的。那在国内的市场里面，其实增长还是比较的低。其实过去几年都处于这样一个微增的，甚至是有年份是微降的这样一个水平。

0: 在蛋糕大小没有特别变动的情况下，大家这两年对这个市场还是充满关注，主要就是因为蛋糕的分配在剧烈的变化。
1: 我们在上一期关于新奥迪品牌的商业小样里面就讲到，过去几年本土品牌和跨国品牌之间的市场份额是发生了逆转，后者是从领先者和主导者变成了现在的防守者和追赶者。
0: 即便是把时间拉长到40年这样一个维度，这也是一个对中国汽车产业来说非常新的局面。我们从1984年上海大众成立算起，过去的40年里边，合资车企长期都是中国市场的主角，直到2018年，中国每卖出5辆新车当中，就大约有3辆是来自合资车企的。但仅仅是这5年，也就是一代车型的这个转换的时间，情况就发生了逆转。现在中国每卖出3辆新车，大约只有1辆是来自合资车企的。
1: 所以问题就是，合资车企为什么在中国示威了？它会一直示威下去吗？他们现在做了哪些事情来适应和反击呢？这就是一个很庞大的话题，我们接下来会持续的关注。
0: 在这一期节目里边呢，我们将基于第一财经杂志最近的一个封面专题的报道，来对合资车企的这40年做一个整体的梳理，也是为之后的一些节目做个引子。
1: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0: 合资车企在中国的发展大致我们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算成长期，始于1984年上海大众成立。第二个阶段呢是爆发期，始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第三个阶段呢大约是在2018年，这一年特斯拉在中国建厂。
1: 第一个阶段缘起以及其中最重要的主角，其实我们在节目的第39期，也就是第一期小历史栏目里面重点聊过，就是桑塔纳。
0: 具体的故事呢，大家可以去听那期节目，这里呢我们就简单的拎两个重点。第一，上海大众和桑塔纳的成功其实是走通了跨国车企在中国市场的一个基本发展模式，就是合资。第二，通过桑塔纳的零部件国产化，中国也初步建立了达到全球标准的一个汽车产业链，这也让中国的各地政府意识到了汽车作为支柱产业的强大带动能力。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磨合适应，还有很多的冲突，当然也包括许多关键个人的努力，并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过程。
1: 这个阶段可以说还是一个初创期，不管是建立商业模式还是上下游产业的培育，其实都还是从零到一的这个阶段。
0: 没错，那从市场层面来看呢，这个阶段主要是建立了一个消费者对于汽车品牌的认知的序列吧。这个阶段进入中国市场建立合资车企的一些品牌，就比较早的一些品牌，像大众、奥迪、丰田、别克等等，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中国处于领先位置的，
1: 等于他们是有一些先发优势的。
0: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个阶段，在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边啊有一个常见的错位，或者说是一个误解吧，就是认为中国入世加速了跨国车企入华。
1: 时间上看好像确实是这样呀。
0: 时间线上看确实是如此啊，你像2001年之后，几乎所有的主流的跨国车企，除了我们前面讲的几个已经进入的以外，其他的大多是在01年之后都进入中国市场了。但是他们进入的方式和入市之前很多人的预期并不一样。因为在入市谈判的时候呢，中国预计会大幅的降低进口车的关税和一些限制嘛。所以当时国内担心的所谓狼来了狼来了，主要指的是这些跨国车企他们会直接把产品出口到中国，而不是在中国这边本地生产。这种出口的方式呢，会使得国内已有的车厂遭遇冲击。在这种压力之下呢，其实中方在谈判的时候也是努力在车的这个问题上面争取更多的利益，让关税不要一下子降太多啊，然后给国内的这些车厂更多的缓冲的空间。但是等入市之后的4-5年里，大家发现这些跨国车企的确都进入中国了，看他们采取的主流方式还是和之前一样，在本地合资建厂而非进口。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发现中国的市场增长非常的快，规模潜力非常的大，在本地建厂生产呢更有利于赢得中国市场，而且相比于进口的话它成本也更低。
1: 所以入市和跨国车企入华的这个逻辑关系呢，更像是先有入市带动了中国的经济腾飞，然后再带动中国的家庭开始买汽车，然后才会吸引这些跨国车企进入。
0: 对，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关税下降了然后他们就涌入这样一个关系，
1: 是一个倾销的逻辑。
0: 是的，这边有个背景，就是中国的家庭用车的市场基本上就是在21世纪开始正式起步的。在此之前，你虽然像大众啊、奥迪等等已经在华有很不错的销量了，但当时轿车还是离普通的家庭，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吧，比较远，他们这些产品主要的用途还是在商务和公务。那随着大量的合资车企在这个阶段进入中国呢，主要带来两个

0: 结果。第一就是市场规模。21世纪的前九年，中国的新车年销量是翻了两番还多的，就是乘以四倍更多，实际上是乘以大概有六倍吧。那从世界第七一下子就跃升到了世界第一。第二呢，就是产业端，随着跨国车企的涌入，也带动了很多跨国的汽车零部件的巨头也进入了中国。中国的汽车产业链是在这个阶段迅速成熟的。与此同时呢，中国的本土汽车的研发人才也开始大量的培育，一些领先的合资车企，他们这个合资公司本身啊，开始具有了完整的汽车研发能力。这个当中的佼佼者呢，包括像上汽通用、上汽大众和东风日产，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合资的这个车厂主导推出过一些畅销的车型，比如说像上汽大众的朗逸、东风日产的合资自主品牌启辰，还有上汽通用，那就不用说了，它有一个泛亚技术中心，这是一个在中国实力非常强的一个汽车设计研发中心。
1: 听起来这里的关键词是主导嘛？
0: 对，
1: 因为绝大多数合资车企的产品主要还是根据比如说外方母公司它自己的产品规划来的，尤其是有的品牌在中国可能还有一个以上的合资车企，
0: 一南一北啊之类的。
1: 对，那产品分配权利呢，主要还是掌握在外方手里的，合资公司主要还是做一些本地化的适配和应用开发，像你说的从头开始主导一个新车型的研发，这其实是还不是很常见的。
0: 没错，但是随着中国市场的扩大，并且形成了一些自有特色的一些市场需求之后呢，合资车企对于产品的理解往往比他们的这个外方总部要更加敏锐。像我们上面举的这些例子呢，有很多都是起初啊，外方的这个总部对于中国的这个合资车厂自己开发的这个新车型啊，并不是很感冒，或者觉得你这个技术有可能是上一代的啊，或者这个车型平台并不是我们最先进的，结果那个产品意外的爆火，他们才开始正视这些在中国的研发力量，把它纳入它全球的一个研发体系里面。
1: 其实这种外方对于中国消费者需求把握的错位，也为如今的市场局面是埋下了伏笔嘛。
0: 是的，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呢，就是本土的汽车品牌，就是我们常说的自主品牌，在这个阶段开始兴起了。他们一般成立呢都是在入市之前啊比较多的，像吉利是97年，奇瑞是97年，那比亚迪是2003年，但他们起量其实是在21世纪之后了。他们的兴起呢和跨国车企入华我们不能说有直接的关系，但可以说有很深刻的渊源和影响吧。一方面，跨国车企撑起了这个市场，那让一些民营企业家意识到汽车市场的创业的潜力是很大的，可以来做这个事情。第二呢，就是合资车企已经有了足够的人才和产业储备来支持民营企业起步，就是我能够去挖人，能够建立一个团队，建立我需要的这个供应链，能把这个车造出来。第三呢，就是合资的这些品牌的汽车相对比较高的这个价格，其实给了民营企业一些起步的空间。这些方面其实日本和韩国的汽车产业都打了一个比较好的样了，就是通过这样来发展起来的。
1: 打一个未必贴切的比方，就有点像是星巴克和后来的瑞幸和 Manner 那种关系，
0: 感觉这个比方说不定意外的贴切呢。那从2001年开始的十多年里边呢，虽然中国车市也遭遇过一些波折，比如说2003年的 SARS、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是总体是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并且在2009年的这个刺激政策之下，一跃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新车市场，直到现在都是站稳了这个位置。与此同时呢，本土的品牌虽然在技术、市场和品牌力上面都处于追赶的这样一个阶段，但也已经在销量上面是站稳脚跟了，达到一个规模效应的一个基准线了，而且他们也开始积蓄自己的力量。这种市场格局呢，在第三个阶段终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 那接下来讨论的第三阶段，也就是从2018年开始发生的事呢，其实算是一个现在进行时了，大家也比较熟悉了。
0: 这边说明一下的是，之所以以特斯拉在华建厂为一个节点，主要是因为它的一个象征意义。首先呢，它象征着新能源车在中国的真正普及，这里的真正指的是新能源车的需求从完全的政策推动，就是补贴啊这些推动，开始转向了消费者的自发的需求。而电气化的转型呢，其实也是合资和本土这个车厂攻守转换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这个逻辑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了，主要就是指传统的燃油车的动力总成的这个技术门槛被消解了，就是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这个门槛被消解了。这个门槛呢，过去是决定了合资，也就是那些跨国品牌和本土品牌之间的这个形象的隔差、产品力的这个隔差等等的，就是以这个门槛为界的。其次呢，特斯拉的这个在华建厂，它象征着50:50的这个合资模式被打破了。特斯拉呢是一个在华独资建厂的汽车品牌，在此之前是不允许的，你必须要可以跟中国的本土方来合资的。此外，在同一年2018年，还有另外一家合资公司，就是华晨宝马，股东的双方也达成了一个股权转让的这样一个协议。 这也意味

0: 着中国的汽车政策变得更加开放了，也就是我不一定要靠合资的股比的限制来保护本土的这些公司了，相对来说就是更加不怕全球竞争了嘛，可以这么理解。第三点呢，就是在特斯拉的带动之下，一群本土的创业公司，就是我们所谓的新势力，还有一些传统的汽车公司里面的一些创业的团队开始做一些新能源的品牌，他们把这些创业公司式的这些工作方式都带入到了汽车业，使得这个车型的改款啊，包括更新的速度是大大的加快了，这个速度的变化也催化了双方的这个此消彼长。
1: 我们一直在讨论所谓的合资车企这几年没落，感觉变成了节目的一个惯用的前提，但是这个前提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程度呢？你是不是可以再给我们一个直观的概念补充一下？
0: 应该在开头的时候先讲一下，
1: 插播一下，
0: 确实需要给大家一个描述啊。我们同事其实梳理过一个表格，就是各个跨国车企的这个品牌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巅峰年的销量和2024年的销量之间的这个比或者这个差距，看看有多少大。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的统计口径是以品牌计的，比如说一个跨国品牌在中国的汽车销量会包括它所有的合资车厂的这个销量，再加上一小部分进口车的销量，加在一起的。
1: 举个例子，比如说大众的，那就是应该是包括一汽大众、上汽大众和大众的进口车加在一起，对吧？
0: 对，比如像丰田的话，那就是一汽丰田、广汽丰田，然后再加上丰田的进口车，这样来算。我们是以这个品牌的就是一个分界线。而且从我们一个比如说外行人的视角来看，你不就是屏幕和一个系统吗？是不是理论上是一个车上面相对比较好改的部分？你和什么这个发动机啊、什么电池这种相比，这个肯定是相对比较好改进的嘛。那为什么过了几次的改款之后，这个车企上这个中控屏的体验仍然像上一代手机呢？有很多品牌是这样的啊。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呢，就发现有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合资车企的本土研发中心的一位工程师就跟我们讲，早在三年前他们就收到了明确的产品端的这个调研的反馈，就是建议啊公司把原来的那种内嵌式的不是规则的矩形的那个屏幕啊，
1: 就那个带鱼屏
0: 啊、一种带鱼屏的那种样子，改换成新势力上面主流的那个方形的屏幕，而且是横向方形屏幕。但是呢，外方总部的研发中心不同意，因为原本的那个内嵌的带鱼屏的那个设计啊，它是全球的共通的，必须大家都要用的，那就需要全球的各个市场来分摊研发的成本，就这个项目、这个产品、这个部件的研发，这个项目是全球这边来的，而不是国内这边来的，所以它也需要各个市场的这个工厂来分摊这个研发的费用。那中国作为他们的第一大市场，更加不能随便的更改，你这边都不用了，那我这个全球的方案我用给谁去呢？
1: 你也不可能自己就把这个东西吃进，对吧？这个问题感觉各类跨国公司中都长期的存在、啊、
0: 是，只不过就是汽车这个产品的研发周期更长，然后它对于规模效应的要求更高，所以跨国车企它实际上是习惯了全球一个产品规划，然后各地做一些本地调整这样一个模式。那这种模式呢，过去因为很奏效，你产品力上确实有领先的优势嘛，他们就变成了很久就没有遇到新的挑战者，就习惯了。所以一旦出现了问题之后呢，他们的反应会特别的慢，就是你跟一些比如说快消啊或者比如说化妆品啊相比，你这个反应的速度会更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所谓的大公司病的这个问题啊，除了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各个部门之间的掣肘啊等等以外的，还体现在传统的车企啊，汽车的公司他们太习惯于外包一切了、
1: 就是靠供应商来帮忙解决问题。
0: 不论是我们刚刚讲的屏幕也好，电池、座椅，甚至是操作系统，甚至是市场营销的方案等等的，他们都习惯于先让供应商来提供方案，这就使得他们即便这个车厂自己有了明确的改革思路，但最后落到产品上面还是比本土的公司慢，因为他们不是亲自动手的。这里边并不是说供应商的模式本身不对啊，因为你车不可能车厂包揽一切的，到现在也不可能做得到，而是说太长时间的就是你作为甲方朝南做，然后让供应商来那个接受你的安排，会使得他们习惯于选择方案而不是提出解决方案，那就使得这些车企的决策者是缺乏对于市场一线的一个感知能力的。
1: 虽然我们一直说汽车研发不能说越快越好，安全可靠产品必须要足够时间的研发和验证，但是也不能否认传统的汽车研发当中确实还是有很多磨洋工或者说拖时间的部分，有很多其实是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摩擦力或者说一种拖延的习惯吧。当本土公司把这些水分挤掉以后呢，这个反应的速度就会明显的体现出来差别。
0: 对，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大家就会说新能源车上要用一些新的汽车电子的架构，对于一个创业公司来说，它从零开始采用这样一个新的架构，它这个启动的阻碍就会比较少，很容易就是在全公司能够推动。但是你在一个传统的燃油车的公司里边，你要采用这个全新的电子架构，你就等于要去抢很多其他部门的同事的饭碗，让他们没有工作可以做，所以这个推动起来就会非常的困难。刚刚讲了这一个决策链条比较长的这些大公司的问题呢，在 过去几年中国合资

0: 车企的这个情况上面还叠加了一个额外的因素，这个呢倒是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但在采访当中是反复提及的，就是疫情。原因很简单，就是合资车企的外方母公司的高管们在过去几年不那么方便的亲身到中国了。
1: 这个人来不来到底有这么重要的差别吗？
0: 意外的还挺重要的。你像往常啊，一年一度的，就是我们最近讲的北京上海的车展，合资车企都会为外方的一些最高级别的高管安排非常紧密的行程，
1: Global Visit 的那一套啊。
0: 对，发布新车也好，见同事，见政府，见合作伙伴，考察同行，媒体采访等等等等的。就你别看现在网络信息发达，对吧，你什么样的中国车市的信息你在德国或者美国收不到呢，但实地你亲身坐在这个车里边开一开，仍然是这些跨国车企的高管熟悉竞争对手的最直接的方式。他们不太信任别的方式，我只有自己坐到这个车里边了才更加的发现，哦，原来变化那么大。而在2020年到2022年这三年里边，这个通路基本上就是断掉了。这就导致啊，虽然在那两年，你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比亚迪，它的这个销量数字已经在迅速崛起了，就是谁都应该看得到现在危机很大了，但是并没有引起跨国车企足够的重视，或者说足够快的一个反应。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其实疫情期间啊，很多跨国车企它自己的业绩不错，日子过

0: 调整是吧？但是，一旦当他们恢复与中国市场的这个亲身的交流体验之后，他们就会发现，这几年迅速冒出的一些中国新能源车的产品，确实会刷新他们的认知。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福特汽车的 CEO Jim Farley。如果你读过《底特律往事》的话，应该对这位高管不太陌生了。他可以说是美国汽车市场最聪明也最有能力的汽车高管之一了。他在疫情之后首次访问中国之后呢，就迅速买了好几辆中国的新势力的新能源车，像理想啊、小米啊，带回去给美国的高管去开。他还在播客上面说自己天天是开小米速七的，然后觉得开的是最好的。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我们不能再骗自己，相信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
1: 我觉得雷总应该会很开心啊，听到这个话。当然，疫情这个点呢，更多还是一个放大的效应。它其实是放大了我们前面说的合资车企的决策机制问题，尤其是把这个人的部分又明显的凸显出来。这就显得原本已经比较长那个反射弧就变得更长了。
0: 同意。
1: 前面我们大致梳理了过去40年里面合资车企在中国市场的几个重要阶段，包括1984年开始的初创期，2001年入市之后的爆发期，还有2018年之后的衰退期。尤其是过去4-5年，对于合资车企来说，可能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逆风的局面啊。
0: 但即便像我们前面说的，他们反应非常的迟缓，反射弧再长，到了2024年
1: 也该醒了呀。
0: 大多数的合资车企确实也已经开始意识到，我们得要做一些重大的调整，来重新适应中国市场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梳理一下这两年，或者是从今年开始吧，合资车企应对中国市场新局面的一些主要的策略。我们大致的分了3个类型啊。第一个就是短期的防守型的策略，包括削减产能，然后随之而来的裁员，收缩经销商的网络，然后产品降价等等的。
1: 感觉不是一个车企常用的一个思路，而是整个消费品品牌或者说整个消费品行业面对销量下滑时候的条件反射的一个模式了。
0: 他们都是直接对应这个财务的下滑的嘛，就是我亏了，我想办法要止损，是这样一个概念。那这些动作呢，其实也不是说24年才开始啊，有很多就在前几年已经开始了，具体我们就不展开了。但值得提的一点就是，这个过程是由外而内逐步传导的。最早可能是一些经销商的销售要裁点人，然后经销商要收缩，然后是供应商，然后是车厂的产线上的工人，最后一步步到比如说工程师啊、职能部门，直到了高管感知到的时候，其实这个局面已经非常严峻了。
1: 前面说的其实合资车企遇到问题前几年就有了，但是他还是给自己建了太多的缓冲地带，尤其是对于高管来说，那这种危机感其实也是部分的被外包出去了。
0: 第二种这个反应的策略呢，就是适应性的一些动作，主要就是指和中国本土车企的深度合作，其中的代表呢，就是一些反向合资。过去的合资模式是外方出技术、出产品，然后中方再出资源。如今的这个反向合资呢，指的就是中方出技术、出产品。最典型的代表呢，就是拥有标致、雪铁龙、菲亚特、克莱斯勒等等品牌的那个斯特兰蒂斯集团，它和领跑汽车组成的那个合资公司。那这个反向合资的背后呢，其实就是跨国的这些车企认为他们自己当下在电动车上的竞争力就是不足了，那么要追赶上的一个捷径呢，就是和中国的一些车厂来合作。
1: 另外一边，本土的车企尤其是新势力品牌呢，因为刚刚起步，所以说资金经常是紧张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处于亏损状态的。
0: 对，
1: 而跨国车企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它至少还有一点钱
0: 啊，现金总是有的。
1: 对，那所以说接受他们的战略投资呢，对于中国车企来说也变得很有吸引力，也就是一拍即合了。
0: 所以本质上我们认为反向的合资是一个产业格局的这个变动期当中，老玩家和新玩家的一个互补的一个模式吧，就是各自拼上自己需要的拼图，这样的概念。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规模效应。这些新势力或者说创业公司的产品还有他们的车型平台应用到了跨国巨头的产品当中之后呢，就能够使得它原来这个产品迅速的扩大产销的规模，摊薄供应链的成本，这点非常重要。摊薄了这个成本之后呢，反过来又能提升自己的运营效率和价格的竞争力。接下来第三类的这个应对的策略呢，就是推出自己品牌的新能源的车型，直接的和本土品牌竞争，就是一个硬刚的策略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在这一次车展上面看到的比较鲜明的一个趋势，就是有一些合资品牌，他们会迅速的引进一些中国的供应商，尤其是和电动和智能方面相关的，意图呢就是补上此前自己最大的一个短板，然后还是以自己的品牌来试图夺回市场份额。
1: 这里面比较突出的主要是一些豪华车品牌，像我们上期商业小样里面讲的新奥迪品牌，然后包括奔驰、宝马，都有比较重磅的主流细分市场的一个电动车的产品了。还有就像别克，它拿出一整套应对电动和智能化的产品和技术规划，而且它还推出一个专供新能源车的子品牌叫致敬，价格定位就是豪华车级别。
0: 这个价格相对高端这些品牌，他们为什么 比较更愿意

0: 以正面硬刚呢？我感觉也是基于一个判断，就是自己长期积累的这个品牌力仍然存在。我只要产品本身跟上的话，即便是拿不回自己原本的全部的市场份额，但是仍然能够在这个市场是保持竞争力和存在感的。
1: 品牌有时候还是值得相信一下的。实际上我们现在仍然能看到有几个细分市场仍然是合资品牌占主流的，包括 B 级轿车和中高端的 MPV 等等。
0: 是的，
1: 在不同地区呢，新能源的渗透率其实差别也比较大，品牌的认知呢，当然差别就会更大，其实远远还没有到所谓赢家通吃的地步。
0: 是的，除了上述三种应对以外呢，其实合资车企还有第四种应对的策略，就是退出或者收缩。
1: 它跟第一种有什么差别吗？
0: 其实这几个策略之间，他们都不是说一个车厂只采用一种的，他们会互相的结合的，
1: 组合拳。
0: 对，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反向合资代表斯特兰蒂斯，它除了反向合资以外，它另一边就是旗下的自有品牌大多数在中国已经非常边缘化了，还有包括像韩系的现代起亚，他们就会退出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回过头来看的话，虽然我们以2018年为界来划分第三阶段，但其实刚才讲到的像韩系和法系，在2017年之前，他们的销量已经到达巅峰，开始下滑了。像标致、雪铁龙，他们的销量巅峰是在2015年出现的。
8: 天，也没有人听说在开标致、雪铁龙，
7: 很少的。与此类似的呢，还有比如说像通用旗下的雪佛兰、大众旗下的斯柯达，其实都是本身这个销量还有品牌价值比较弱的、比较弱势的这些品牌。他们在2015年和16年那个阶段
8: 就已经被冲过一轮了。
7: 对，那个时候大家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那2年本土的自主品牌的 SUV 实际上是有一波销量的暴增的。然后这些本土的价格比较低廉这个 SUV 呢，实际上抢掉了很多所谓二线合资品牌的小车啊，或者说是紧凑车的这样一些市场份额，因为他们价格是比较接近的。
8: 等于说不同的合资品牌面对这一轮冲击应对策略呢，还是跟它原本在这个市场里面的位置是有关系的。就如果你实力够强，基础还比较雄厚的呢，它一般来说会思考我要去反击。那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比较边缘的，那就索性躺平算了。
7: 啊，话糙理不糙啊。而且另外一个方向来考虑，就是如果你本来比较强的话，那这个市场对你更重要嘛，那你就更想要把它能够留住。如果你本来就比较弱的，我就有点
8: 放弃拉倒。
7: 哎，对，这样一个概念。当然啊，还是要提醒一点，就是说也别觉得采用第四种策略的这些车厂就是所谓彻底的失败。
8: 嗯，因为又可以回到那个所谓的，你光看中国市场不够，它还是一个全球品牌，你还是应该看全球市场。
7: 典型的案例就是现代起亚嘛，它在中国市场可以说是节节败退这几年，但凭借在美国和欧洲市场的性价比的优势，在那边他们有点像比亚迪的那种感觉啊。他们其实现在是全球销量排名前5的一个汽车大集团。这个道理其实就像岳老师刚刚讲的，全球一年是卖9000万辆新车的。中国市场虽然是第一，它有大概2700多万辆，那你刨去这30%以外，还有70%其实你是可以争夺的，那足够容纳一些大型的汽车公司。
8: 嗯，讨论合资车企的时候，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民族产业的叙事啊。早期这种叙事代表是所谓的市场换技术，也就是我们说搞合资是为了开放这个庞大市场来换取核心技术，发展汽车这个支柱产业。所以当合资车企的中方，也就是国产汽车迟迟还没有开拓出自己的自主品牌的时候呢，就会引来批评。到现在市场格局完全是逆转了，叙事已经变成了中国新能源车产业遥遥领先。那有的极端说法已经会认为说合资车企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了，是一个落后的事物了。
7: 那这种民族和产业的叙事呢，其实本身不无道理。包括我们这期节目其实本质上也是产业视角的嘛。但我们想说的是，市场并不只是一个满足产业发展的肥料，市场需求本身就是目的。因为所谓的市场，说穿了，它的背后是一个个普通的消费者，他们想要拥有和使用品质良好的汽车的这样一个需求。要知道，这种需求在合资车企诞生之前其实是不被允许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汽车产业的主管部门的主流观念是轿车是非生产力，也就是说中国不需要太多的轿车，它不像卡车一样可以搞运输。他们认为轿车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狭小的一个市场，普通人不需要的东西。甚至合资车企最早的时候都是有产量限制的，一年只能造多少辆车。
8: 但现在这个局面已经，或者说这个理念已经完全被改变了。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充分竞争的汽车市场，消费者得以享受更好的产品，这并非是理所当然或者是生来就有的权利。而合资车企在这个变化当中还是发挥过最大的作用。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1: 在上一期讨论年度话题公司胖东来的节目里边，我们有一部分内容其实是在分析胖东来对外宣称的业绩数字到底可不可靠，以及第一财经杂志团队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这个业绩数字，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两个数字相差比较大，所以这两组数据给人的直接的感受以及基于这些数字获得的判断也会非常不同。
2: 那这个事实核查的部分呢，在传统的商业报道里面可以说是最基础的工作了，但其实也是很多监督性报道的突破口。有不少选题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可疑的数字或者一个夸张的说法开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再用一个例子来展示一下事实核查到底可以查出点什么来。这次我们选的例子依然出自零售行业，它是一家美国的连锁超市品牌，叫 Trader Joe's， 在美的华人喜欢叫它缺德舅。Trader Joe's 的主要特点就是它这个超市的门店面积会比较小，然后生鲜和自有产品的比例会比较高，而且商品呢普遍也更便宜。2024年8月 Trader Joe's 的创始人乔克隆布他写的企业传记 Becoming Trader Joe 出了一个中文版，他的书名呢有个变化，他变成了平效之王。
1: 嗯，
2: 原本就是变成缺德舅，现在等于是给他重新安了个名号嘛。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疑问的产生，就是平效之王这个称号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先解释一下专有名词吧。平效指的就是零售门店单位面积的年销售额，它是一个直观反映这个销售效率的指标。那具体的单位面积呢，欧美主要用的是一平方英尺，那中国一般是用一平方米，对吧？
2: 嗯。之前市场上普遍认为呢，苹果零售店的整体平效是全世界最高的，它可能能达到每平尺$5500以上。
1: 这个平尺就是指平方英尺。
2: 平方英尺，我们后面都用平尺了，就少说两个字啊。
1: 嗯。
2: 而且因为地段、规格、服务水平甚至定价的不同，哪怕是一个连锁品牌，它可能门店之间的平效差异也会很大。那有个经典案例就是说 Tiffany 的纽约第五大道门店，它的平效其实可以做到$7500到$9000的水平，它也被称为是全球单店平效最高的零售店。
1: 嗯，这两个品牌确实是在讲到平效的时候最常提到的啊。那把 Trader Joe's 跟苹果 Tiffany 放在一起比平效的话，一听就不太现实嘛。所以这个平效之王的说法其实主要还是指在连锁超市行业内的。那联商网的创始人庞小伟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啊，他就为这本中文版的这个 Trader Joe's 的企业传记写了个序言，其中有一个定量的说法，估计也就是这个书名的由来。那原文我们这么引用一下啊，2016年财富杂志披露了乔氏超市平效（括号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反括号）约为$1750，相比之下，开市客约为$1200，全食超市就是 Whole Foods 它约为$850，山姆会员店约为$700，沃尔玛超市约为$400，乔氏超市是美国超市业当之无愧的平效之王。
2: 反正他举的这串数字听起来就很厉害，就是 Trader Joe's 的平效其实比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的开市客就是 Costco 还高出了一截。
1: 那所以这个说法是有什么问题吗？
2: 至少有两处问题啊。首先就是他引用这个财富杂志的报道是2010年的，那为什么他会把年份写成2016年呢？可能是因为维基百科里面就已经错误的写成了2016年。其次呢，我没有完全核查他引用的其他品牌的平效，毕竟他也没有在这个内容里面标出任何出处啊。我只是根据这个财报继续算了一下 Costco 的平效。2010财年 Costco 的平效其实是不到$1200的，就他是说$1200，实际上那一年应该平效是$990。
1: 嗯，所以是年份和数字都有错，但是你这个实际的数字比他说的更加低，那不是还是不影响 Trader Joe's 的平效更高这个结论吗？
2: 这个事情我不太确定，因为你如果看这本书的英文原文，就是 Becoming Trader Joe 这本书啊，你会发现创始人提到的平效数字是每平尺$1000，
1: 嗯，
2: 而且他也没有说具体是哪一年是$1000，而$1000这个数字也比财富杂志当时那个报道的$1750低很多嘛。所以说呢，就如果要验证 Trader Joe's 到底是不是平效之王这个说法呢，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准确数据来做一些验算。问题就是 Trader Joe's 它本身是一个非上市公司，它的数据披露的情况就跟胖东来情况很像嘛，就是首先不太系统，就零零散散的，其次呢就是不保真，
1: 嗯，
2: 你没有办法交叉验证。其实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考虑这个问题的。
1: 那到底怎么做验算呢？
2: 保真这个事情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所以下列的所有计算都是仅供参考啊。具体的算法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可以从平效计算这个公式入手。 一个连锁品牌的整体评销，我们说是平均评销，其实它可以用这个品牌的总销售额除以总的门店面积算出来嘛。总的门店面积其实又可以进一步拆成就是门店的总数和平均每个门店的面积这两项，对吧？
1: 嗯，那相当于就是总的销售额除以门店数除以平均门店面积，可以算出一个总体平均的评销。
2: 对，关于整体的销售额呢，这个披露确实是最少的。目前国外媒体普遍引用的是一家行业媒体叫 Supermarket News 在2021年发布的一个榜单，它引用的是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的一个数据，说是2020年 Trader Joe's 有530家门店，它的营业额估算为165亿美元。另外 CNBC 也有一个报道引用的是另一个行业分析机构的说法，是2019年 Trader Joe's 是505家门店，创造了137亿美元的销售额。
1: 嗯，那这两组数据我们可以大致做个参考，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知道平均每个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面积，那其实就可以算了。
2: 对，可以大概测算一下。那开头提到了 Trader Joe's 是一种很典型的小店策略嘛，它的单店面积就是官方说法是一般在1万平尺到1万

0: 5000平尺之间。但是到底是更接近10000还是15000呢？这其实会在计算坪效的时候带来比较大的偏差，
1: 差一半呢，对吧？
0: 对，那为了确认这一点呢，我们就用2024年12月底 Trader Joe's 官方网站上披露的所有门店信息，结合了当年这些门店开业时的新闻报道，然后统计了所有能搜到的门店面积数据，
1: 就是下苦力
0: 做了一些手工爬虫工作，得出的结论是Trader Joe's 的门店的平均面积应该在12500平尺到12600平尺，前者是一个中位数，后者是一个平均数，其实相差也不大。
1: 那就其实是非常准确了。
0: 对，因为 Trader Joe's 这两年也倾向于开更大的门店，所以说它目前这个数字其实是比较接近于12600的。
1: 嗯，
0: 而如果是财富杂志报道的2010年的话， Trader Joe's 其实只有300多家门店，当时店都偏小一点，所以当时的单店面积我觉得应该更接近于12500。
1: 哇，你这个非常的精确了，而这个估算还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支撑的。
0: 嗯，这里插播一下，就是看到国外有一些自媒体的文章，他们也去算了 Trader Joe's 的坪效，然后当时是直接用了10000平尺这个比较小的平均面积，那其实得出来的坪效就会很高了。
1: 嗯，
0: 不过那个整个计算我都无力吐槽，这个数字有一大半是错的，但是这个流传度却很广。
1: 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要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嘛，就是要一个很明确的成王败寇的一个结论。
0: 嗯，
1: 那还是说回来啊，那现在刚刚岳老师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关键的数字啊，通过他自己这个非常辛苦的爬虫，那我们现在可以算 Trader Joe's 的坪效了。
0: 对，那 CNBC 报道这个2019年对应的坪效应该是2170美元， Supermarket News 这个榜单的2020年数据对应的坪效应该是接近2500美元。
1: 那如果财富就是2010年那个报道的数据也是正的话，我们如果采信的话，那么 Trader Joe's 的坪效就是从2010年的1750美元一平方英尺增长到了疫情前的2170美元，然后到疫情后的第一年又跃升到了2500美元。那这个数字更高了，而且这个增幅也非常的恐怖啊。我自己瞎猜啊，就再加上这个美国这两年这个通胀的情况，我估计如果是2024年或者是2023年的话，它这个坪效的数字有可能还会更高。
0: 对，通胀其实对于整个零售行业都有影响嘛，我们确实可以再做一些比较。前面提到 Costco 是有年报的，然后沃尔玛也有嘛，而且沃尔玛的年报里面是会细分沃尔玛和山姆两条线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些计算。我们只看这两家公司披露的美国部分，因为 Trader Joe's 是一个纯美国品牌，我们就不要把国际部分插入进来了。
1: 嗯，
0: 那从财报来看呢， Costco 的坪效也涨得很快，它的2010年坪效应该是每平方英尺990美元，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是1400美元，到2020财年就已经到了1500美元了，而且到最近一个财年，就是我们说通胀可能影响比较明显的这一年，它其实已经到了2000美元以上的这个水平了，就感觉充分展示了通货膨胀的力量。
1: 哇，那这个增幅其实和我们前面提到的 Trader Joe's 还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这段时间增长的还是比较快的，
0: 涨得非常快啊。
1: 嗯，
0: 但是相比之下呢，山姆会员店就可以看出它的坪效增长非常乏力，它疫情之前是733美元每平方英尺，最近一个财年才刚刚突破1000美元。
1: 嗯，但这边稍微打一个补丁啊，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还是打个补丁，就是我们这边还是用了个财年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 Costco 和山姆的这个财年，他们各自的截止日期差别还是很大的，它不是一个自然年，严格来说还是不能横向比较，但是我们这边就是暂时先这么比吧，好吧，就差不多。
0: 我 reference only 啊，就因为时间段不同，就真的很严格很严格的话，我们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1: 对，但看一个大数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嗯，
0: 对，还有一个补丁，就是 Costco 和山姆我在计算的时候都把他们的会员费的收入包含进去了，
1: 这很重要啊。
0: 对，因为是主要考虑到美国这类大型超市的电商渗透率还是会相对偏低一点，会员费主要是兑现在线下门店的购物里，
1: 你可以全都算到线下去，问题不大，
0: 就是这样的。
1: 那刚才这些补丁打完了，我们回到那个之前那个结论啊，就是岳老师非常认真的算了一遍之后
0: 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错误，
1: 好像更加坐实了就是 Trader Joe's 的坪效远远的高于 Costco 和山姆啊。
0: 嗯，
1: 那所以说它是美国这个超市行业的坪效之王，可能真的没有什么错。
0: 哦， Trader Joe's 本身是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它跟我们之前提到就是上海市场比较为主的奥乐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历史上的渊源，就我们很快就会专门做一期节目，然后把 Trader Joe's 和奥乐奇放在一起讲啊。今天只能说是一个准备阶段的副产品。那回到你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难比较的点，就是 Costco 和山姆的模式都是所谓的仓店一体，
1: 对，
0: 它的商品也是量贩式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天生大店的模式，它不可能去做小店。你如果看 Costco 和山姆的单店面积，其实财报里也有披露啊，你算一下应该是都在13万到14万英尺之间， 也就是 Trader Joe's 的十倍多。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更合理的比较方式应该还是拿 Costco 直接跟山姆比，或者你直接拿 Costco 或山姆，就看他们各自每年的变化就比较好。
1: 你的意思就是说 Costco 和山姆虽然你可以大类上都和 Trader Joe's 放在这个连锁超市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边，但他们实际上是两种业态，
0: 就是有点像你说苹果和 Tiffany 和 Trader Joe's 都是零售行业，
1: 嗯，
0: 那你觉得能这样比吗？其实就不太好比嘛。
1: OK， 嗯，
0: 那回过来说，就是 Trader Joe's 它比较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正好就是卡位卡在了美国市场上面很罕见的这种小店面的区间里面，就在这个面积区间里面，它在超市行业里面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要知道就是奥乐奇它的国际品牌叫Aldi 嘛，
1: 嗯
0: ，Aldi 它在美国也有很多门店，但它的平均的门店面积也有4万英尺，其实
1: 就是美国的超市一般都比较大。
0: 对，就 Trader Joe's 就是里面特别小的一个。
1: 嗯，
0: 如果在大的零售范围里面，虽然我们觉得不能横比，但是其实可以提一个概念，就是各方面跟 Trader Joe's 很接近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可能是那种附带便利店的加油站。
1: 哦。这个非常可以理解。
0: 嗯，对，其实在美国的话，墨菲石油正好就是仅次于苹果的评效第二名嘛。这个也是有一个行业机构叫 CoStar， 他在2017年做了一个报告，他当时测算是墨菲美国的评效大概是3700美元，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Trader Joe's 的那个效率是比较接近的了。
1: 嗯，确实就是在讲到评效的时候，加油站是另一个经常会被提起的一个业态。而且你刚刚讲到了加油站配套的这个便利店，就会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提到的
0: 易捷。
1: 对，还有就是 7-Eleven， 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今天我们这个计算大致就进行到这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一开始从一个可疑的说法或者说是一些怀疑开始，然后对于 Trader Joe's 这个品牌以及它的同行做了很多数据的验算，虽然在定量层面我们进一步确认甚至是巩固了 Trader Joe's 就是评效之王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数字差距背后的原因呢，恰恰也是为什么这些连锁品牌不该被拿来排座次的原因。
0: 许多流行的叙事内核都可以追溯到一些经典的故事原型，成王败寇就是其中的一个。而这样抽象的造神过程呢，其实也很容易磨灭甚至扭曲掉一些品牌自身鲜活的细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可惜的事情。
1: 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6: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谭帅。肝脏呢是人体中最大的实质性的器官，承担着代谢、解毒以及储存能量等多种功能，对于维持生命健康呢也是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3月18号全国爱肝日即将来临之际呢，我们第一财经特别策划了本期与肝脏的病毒相关的一些科普的一些话题啊，我们将邀请专业的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科普肝病预防相关的一些话题。如果您有困惑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的途径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华东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陈元文教授，非常欢迎陈教授。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啊，来在3.18全国爱肝日来临之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一直是个肝病大国这样一个帽子，当然以前戴这个帽子也是因为我们乙肝的感染率非常高，那么我们以前乙肝的感染率接近10%以上，但是随着我们国家大力推进乙肝疫苗的接种，我们现在乙肝的这个帽子基本上已经快摘掉了。那么现在在5岁以下的小孩的乙肝感染率可能不到0.2%到0.5%，
6: 已经非常低
7: 了，这是非常低了啊。那么在全人群来讲，可能在40岁左右的人可能还是接近5%。就像大家讲的，这是个存量啊。但是这些人呢，经过抗病毒治疗，也有很多病人的话呢，得到疾病的控制啊，所以乙肝应该来说是逐渐在减少，特别乙肝相关的肝硬化、肝癌的发生是在减少。但是我们现在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脂肪肝的发病率在不断的提高。那么到这个2023年左右，我们国家有统计的，我们的脂肪肝的患病率大概要接近30%，也就是100个人里面有30个人，10个人里面有3个人是有脂肪肝。
6: 这个在全球范围内是不是都是比较高的一个比例了？
7: 对的，我们已经经济上还没有到发达国家水平，但是我们这个患病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了。
6: 说也是跟现在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条件好了，吃的东西有相关的作
7: 用。对，这是极大的有关系的啊。
6: 所以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肝病的发病的特征，呈现出一种就是旧的问题解决的这个差不多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包括陈教授刚刚说的这个脂肪肝啊，或者是我们也要说的这个酒精肝啊，或者是乙肝啊，可能现在的这个发病率降低了啊，传染率降低了啊，但是也有一些存量的一些问题啊。在今天的这个节目之中，针对啊当前我们国家肝病的一些特点，我们也是希望陈教授能给我们一一的来进行一个科普一下。那我们首先也就说说这几年发病率逐年提升的这个脂肪肝啊，这个脂肪肝现在已经取代了这种病毒性的这个肝病，成为我们国家的第一大的慢性肝病了啊。就很多人现在都越来越注重体检，在体检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常发现说这个体检报告上有脂肪肝啊，但是呢，就以前大家会觉得，哎，可能体型比较胖，容易得脂肪肝。现在也发现很多这种女性啊，或者是身材比较苗条的人，她 他也有这种脂肪肝的相关的这个困扰，所以大家也就比较疑惑说，哎，到底脂肪肝是有什么引起的？
7: 好，主持人这个话题问得非常的好。那么脂肪肝呢，首先从概念上来讲，那么我们是指肝脏里面脂肪的过多的沉积，一般来说如果超过肝脏的这个总的体重的5%，或者有100个肝细胞里面有5个肝细胞脂肪变了，我们就把它叫脂肪肝。但它的原因呢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老百姓所讲的或者医生口里面所讲的脂肪肝，是指由于我们能量摄入过剩，就吃得太好动得太少，那么这些能量都储存在肝脏里面，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导致肝脏脂肪变，那这个时候的脂肪肝我们叫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这是我们平时所讲的脂肪肝，大多数是指这种类型。那么这种类型它往往跟这个肥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然一部分人他除了肥胖以外，他可能整个这个人看上去不是很胖，但是他可能有个大肚子、
6: 哦、
7: 啊，就是我们把它叫腹型肥胖。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腹型肥胖也不是很明显，但是他内脏脂肪是明显超标的，还有一个他肌肉是在减少的，如果在肌肉减少的情况下呢，也会导致我们人体处理这些糖啊这些代谢的能力是会下降，我们叫做肌少症型肥胖。那么这些人虽然总个体重看上去不重，
6: 嗯
7: 啊，但是呢他其实肌肉的比例相对来说比较少、
6: 嗯、
7: 我们人体的构成有脂肪可能占个20%左右，肌肉可能占个30%-40%左右，如果你这样一个比例倒置以后，虽然你的脂肪看上去是不多的，但是你肌肉面量明显减少，你的整个人的构成里面就脂肪的含量比较多了，那其实这也是肥胖的一种类型。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肥胖呢，不完全是指一个人胖看上去

0: 胖墩墩的，那还要看你的构成是不是有问题啊。
1: 所以也是非常复杂的啊。
0: 对。
1: 这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检测啊。
0: 所以我们如果就是说，如果是发现脂肪肝以后，我们要去寻找它的这个原因。
1: 对。
0: 那么是不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就是属于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各种原因引起来的？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因为饮酒，饮酒也会导致肝脏的这个脂肪变。有一些人他可能是由于在服用一些特殊的药物，像我们女同志的话，如果是这个乳腺的一些肿瘤，使用一些药物，像他西莫芬这类药物，它可能会导致肝脏这个脂肪变。还有一些病人，他可能是由于在使用一些他有焦虑啊、抑郁啊这样一些情绪上面的问题，他可能在使用一些抗焦虑、抑郁的药，那么他也会增加这个食欲啊，也会减少这些病人的运动，那么他的脂肪变也会出来。那我们当然还碰到，如果一些小孩子很小就开始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胖，似乎吃的也不是特别的多，那它可能存在一些基因上面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要去讲的叫继发性的肥胖，也是我们需要去排除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脂肪肝的时候，大家不要千万不要以为脂肪肝，你的脂肪肝跟他脂肪肝肯定是一样的，那有时候不一定的，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人群使用不同的药物，是不是饮酒，这些都是我们临床要去区分的。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如果是大家如果感特别是感觉到这个人你的胖，你的脂肪肝跟其他人来的不一样，似乎我不是很胖，似乎年龄又来得很小，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要去找医生，了解一下你这个脂肪肝是不是跟普通人的脂肪肝是一样的啊，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所以就是脂肪肝它也有具体的成因，也是非常的复杂的哈。那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其实身边得脂肪肝的男女老少还是比较多的啊。但是大家我感觉对它的这个重视程度好像没有提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因为很多人比如说体检报告就是一个轻度的这个脂肪肝啊，好像就是随诊啊，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药物给你啊，就是要让你去改变一些生活方式，所以有一些人就不把它当回事儿。而且脂肪肝，如果是比较轻度的话，可能也没有特别大的感受，不影响你的日常的工作呀、生活呀、学习啊，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脂肪肝我是不是不重视也可以？
0: 这是主持人提出来的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啊，有时候经常会碰到的，甚至说因为太多了啊，这个大家好像觉得都无所谓。那么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呢，大家需要去澄清啊。第一个就是说，还是我那句话，第一个，你的脂肪肝跟别人的脂肪肝有可能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脂肪肝在 B 超下面做出来脂肪肝的轻度、中度跟重度，它有时候不能完全的就是说根据轻中重去比较，也不是说你重度脂肪肝不一定比轻度脂肪肝要来得重，你的轻度脂肪肝也不代表你脂肪肝肯定是轻的，因为我们不能用脂肪肝的就 B 超下面脂肪肝的轻中重来代表这个脂肪肝在你身上有没有引起一些并发症，包括肝脏的并发症和肝外的并发症啊，所以这个呢误区大家是需要去这个区分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脂肪肝轻中重以后的话呢，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这个轻度脂肪肝就没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去做一个肝脏硬度的检测。如果你的肝脏的硬度在正常范围内，那恭喜你，你的脂肪肝可能确实是比较轻，而现在去关注的话，去纠正它可能还来得及。但是如果你的肝脏是一个轻度脂肪肝，但是你的肝脏硬度已经明显增加了，那不好意思，这个时候你要特别特别的慎重，因为表示你的肝脏的这个脂肪开始在消退，但是替代它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了啊，这个是大家要去注意的。所以如果还有一个就是说脂肪肝，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它好像不痛也不痒。
1: 对
0: 的，我们肝脏它是一个非常沉默的器官啊，任劳任怨啊，日夜坚守，但是呢它不到万不得已它也不哭也不闹啊，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可能有一些人会偶尔会觉得右上腹稍微有点点胀，有时候也不一定把它归因到脂肪肝上面。所以的话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脂肪肝的话，它要引起这个肝脏的病变的话，可能一般来说需要3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1: 30年，
0: 对，3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它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很多人往往生脂肪肝都是在25岁、30岁左右，大家去算一下，30岁基本上就是到50岁，
1: 对，
0: 55岁到60岁，也就是说你要开始人生下半场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时候它往往就开始出现肝脏的一些问题了啊，这个时候肝脏硬度也增加了，肝纤维化的概率也增加了，那么肝硬化的概率也增加了。这个时候的话呢，如 一般除了肝脏本身的问题以外，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时候你肝脏的肝外的一些很多的问题的概率也会发生，包括你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概率，脑血管硬化的这个概率，冠心病，还有肝外肿瘤的这些概率，肾脏损伤的概率都会在增加。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年轻时候所积累的那些债就开始集中的要偿还了。但这个时候大家知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机体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已经是明显下降了，这个时候已经转不动。那这个时候转不动的时候，你让它去偿债，那是偿不起来的，所以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掉到悬崖下面去啊。所以我们在靠近悬崖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警醒，
1: 及
0: 而
1: 时
0: 不
1: 的
0: 是要
1: 马上。
0: 掉下去以后啊，我们再去做补救，往往就代价会非常的大。
1: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每个人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有脂肪肝，不论是轻度还是中度还是重度，其实都要是进行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这种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如果是拿了这种诊断证明啊，说我们比如说是一个轻度、中度或者是重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检查。您刚刚提到了，就是检查你的肝脏的这个硬度是非常重要，是吗？要
0: 对，
1: 两个结合起来才能判断你的脂肪肝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型，你的
0: 对，
1: 脂肪肝到底是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并不只能去看，来给你诊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
1: 类型的脂肪
0: 是的，
1: 肝。
0: 对。所以主持人刚刚讲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拿到 B 超脂肪肝的这个报告以后，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啊，因为你这个时候停出来脂肪肝的话呢，第一个，这个脂肪肝是不是我们所讲的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还是因为你饮酒，还是因为你吃药啊？这些原因我们要去做一个这个判断，因为如果是有病因的话，我们要尽量去去除病因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要看它的严重程度，严重程度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肝脏的严重程度，第二个肝外器官受理的这个情况怎么样？肝脏的严重程度的话，我们要去看你的肝功能的这个情况，看你肝脏硬度的这个情况。如果你的肝功能 GPT 也是增高的，肝脏硬度值也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时候表示你肝脏在脂肪肝的这个作用下已经开始出现像炎症纤维化，甚至是像肝癌的这个启动了。那这个时候你要特别的这个当心，可能有时候医生会建议你要去做一个肝脏的穿刺，穿刺的话就看一下，在我们在显微镜下看一下你这个炎症和纤维化的程度到怎么样，因为炎症和纤维化如果一旦有，那么你的这个肝病的这个加速期就来了啊！以前可能是慢慢在路上磨，但是一旦出现炎症跟纤维化，它就开始进入加速期了。那么第三个的话，我们要去评估一下你肝外的这个受累情况怎么样，因为脂肪肝它往往跟其他的一些肝外的一些疾病是密切相关的，包括有没有糖尿病。脂肪肝的病人，他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就是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可能脂肪肝的病人里面，大概有40%到50%的病人最终会出现这个糖尿病，
1: 是。
0: 还有一个是高血脂，你的是不是血脂高，包括你的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有明显这个增高，高血脂还有高尿酸，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评估的。那么除了这些评估以外，我们还要去评估一下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状况怎么样，有没有因为这个脂肪肝出现的这个动脉的粥样硬化这样一些情况，这些是要去做一些全面的评估的。只有在这些评估的基础上，我们才知道你的脂肪肝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引起肝内跟肝外的哪样一些病变，然后的话再针对这样一些情况去做一个针对性的这个治疗的这个建议。
1: 对，这样听下来，其实脂肪肝的这个治疗还是非常的复杂的哈。那这样子，我们先从简单的说起，我们先从比较轻的脂肪肝，它就是一个脂肪肝啊，它可能没有引起更进一步的这种疾病啊，或者是它也没有引起这个肝的这个硬度发生这个变化啊，可能到医院去呢，医生也没有说是给你开一些相关的药物啊来进行一个治疗，就是让你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像这种的话，是不是我们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啊，通过注意自己的这种饮食，就可以使我们的脂肪肝完全恢复？有这种可能性吗？还是恢复不了？
0: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话题，也是老百姓经常会问到。那的确就是说，我们脂肪肝的患病率这么高，人群中接近30%，我们也不可能要求所有的

0: 怎么样来自我的这个管理。最轻度的这些脂肪肝的，如果你脂肪肝刚刚查出来，也没有出现肝硬化的这样一些纤维化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确实最重要的你要去了解，如果你这些脂肪肝确实是因为自己肥胖，我们很多人的话可能大学刚毕业了，研究生刚毕业以后，这个时候胡吃海喝了啊，没有像一些学校里面或者那么管得那么严了啊，这个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啊。还有吃夜宵吃的，比如因为工作压力大了，晚上经常吃夜宵了，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体重明显比以前要明显的增加，这个时候你的开始出现脂肪肝，那你的脂肪肝大概率是由于营养能量过剩引起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确实治疗还是要靠自我的这个约束，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饮食，第二个就是要运动，
1: 运动，
0: 对。那么这两点可能大家也经常会听到。那么饮食这一块的话呢，我想跟大家讲的一点就是说，饮食的控制在脂肪肝、在肥胖的控制里面是排在第一位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因为我脂肪肝了，是因为我最近运动的少，不是的，肯定是因为你的饮食没有控制
1: 要
0: 好。
1: 管住嘴很
0: 对，
1: 重
0: 管
1: 要。
0: 住嘴是最重要的。可能在饮食跟运动如果去占比的话，饮食的控制要占比可能在80%以上，运动只是一个辅助。
1: 所以这个饮食大家要关注啊，
0: 对。
1: 怎么样的健康的饮食的方式能够减少，发这个脂肪肝的这个患病率？
0: 这样来讲吧，我们之所以会胖，之所以会生脂肪肝，就是因为我们的摄入的营养已经超过我们身体的这个需求了。
1: 营养过剩，
0: 对，营养
1: 脂
0: 过剩。
1: 肪肝是富贵病。
0: 对的，对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第一要义的不是来问医生我能吃什么，而是第一要义的就是说我怎么样减少我的摄入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摄入
0: 那
1: 量
0: 么，
1: 是吃的多，
0: 对，吃
1: 还
0: 的
1: 是
0: 太
1: 说
0: 多了。
1: 吃的东西不
0: 你
1: 对？
0: 可以是因为吃的太多了。第二个肯定是吃的热量太高了第三个是吃的可能成分也是不是特别好像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这个摄入的量每个成人可能如果你现在有脂肪肝的话，那你要减肥的话，那你可能每天的这个热量的摄入的话，你先减个1/4看看就是说你以前吃的这个，比如说吃了4碗饭我现在能够只吃3碗先这样减一减看。那么这个你的总的这个会导致一个热量的这个负平衡。第二个当然大家都知道的，其实我们要减少一些果糖碳酸饮料。所以大家总以为有一些老百姓以为，我这个吃的是我要多吃果汁我榨这个果汁那个果汁。如果这些果汁里面含果糖很高的话，它其实对我们人体的这个负担是比较重的我们现在很少人会因为摄入水果太少而导致这个维生素的这个缺乏，往往是由于这些太
1: 摄入
0: 甜
1: 水
0: 的
1: 果
0: 水
1: 太
0: 果
1: 多了，
0: 摄得太多了那么果糖我们要减少。其实，我们这个有一个加拿大学有一个研究，就是我们叫江南饮食吧。那么江南饮食是什么样的概念？其实我们就是减少这个红肉，减少这个腌制和油炸以及煎炒的这一类。因为我知道大家知道我们江南饮食里面不大会有烧烤的，对
1: 对，
0: 吧？这
1: 就比
0: 烧
1: 较
0: 烤都
1: 清淡
0: 是，
1: 为主，
0: 对，
1: 对。
0: 烧烤都是后续大家引进来了的。我们减少这样一些，那我们以这个江南嘛，当然是鱼米之乡，对吧？我们可能是一些这个玉米这个红薯对吧？这一些代替
1: 杂
0: 一些
1: 粮，
0: 杂粮，替代一些这个粗粮杂粮粗粮替代一些这个精米
1: 精密，
0: 精米。那么第三个的话，鱼米之乡肯定要有鱼，对吧？那我们增加这个
1: 这
0: 鱼
1: 种海
0: 和
1: 鲜类
0: 虾
1: 的，
0: 来替
1: 是
0: 代
1: 海
0: 这个
1: 鲜还
0: 红
1: 是
0: 肉
1: 河鲜？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对，来替代这个红肉、牛肉，特别是猪肉这样一些，就作为部分的替代那么第三个，江南肯定也是鱼米之乡也是这个河流纵横那里面的这个植物也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要增加很多这个蔬菜的这个摄入你就是按这个蔬菜、鱼类，这个杂粮这样一个方式去搭配自己的这个饮食减少这个果糖，减少这个油炸的这样一些食物的这个摄入，然后在总的量上面如果能够有一个控制，那你这个饮食基本上也就是比较均衡的我们不希望就是说，让大家就一定要去买根秤去称一下这个每天到底能吃多少。但其实这个是很难做得到的但是你往这样一个饮食方向去做，应该是会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就是运动运动这一块呢，也是大家也强调的比较多。我们现在大家，最容易讲到就是我没有时间运动那么其实运动呢可以无处不在包括如果你去上班你这个如果这个单位在5楼，对吧？你是不是每天可以爬个5楼
1: 不坐
0: 不一
1: 电
0: 定
1: 梯
0: 要
1: 改
0: 坐
1: 爬
0: 电梯
1: 楼，
0: 上去，对吧？如果你这个离地铁站有15分钟的这个距离，你是不是可以 不一定要去骑自行车啊，你可以是不是可以走个15分钟，这样其实你每天都在通过这样一些锻炼来积累。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很多老百姓。

就是说，涨步数对吧？每天涨够8000、1万步，那怎么涨？其实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只要是这些运动都是好的啊。当然你在办公室里面如果累了啊，工作累了，你旁边如果有2个水瓶子或有2个哑铃，能够拎一拎啊，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对我们身体会有帮助的。我们所说的运动不一定要跑到这个健身馆、游泳池啊，这个或者是哪个球场啊去做这样一些剧烈的运动，有时候剧烈的。

0: 快走可能当然会帮助会大一点。那如果你能够每天有时间去锻炼，能够快走，能够有微微的这种出汗，那个这个对人肯定是会有帮助啊。当然这样一些情况，其实主持人我还想强调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要去为自己没有时间去运动去找
1: 找
0: 借口
1: 借口，
0: 啊。
1: 都是借
0: 我
1: 口。
0: 对我想讲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啊。
1: 所以就是简单来说，管住嘴，迈开腿啊。那么
0: 对。
1: 就是大家还比较关注说啊，我知道我得了这个脂肪肝了啊，也是比较轻度的哈，我也非常的这个重视，我可以管住我的嘴，迈开我的腿，那么我会收到好的这个效果嘛，我的这个脂肪肝就会恢复到原来的这种程度，跟普通的健康人的肝一样吗？
0: 是的，是可以
1: 啊，
0: 的，
1: 真的吗？
0: 对
1: 哦，
0: 的。
1: 那是好消
0: 那么
1: 息。
0: 我们那个一般来讲，如果你的体重能够减个，就我们是指那些比较胖的人啊，如果你体重能够减个5%到10%的话，你的一般来说，你肝脏的炎症啊，还有你这个高血压、高尿酸、高血脂都有可能得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这是有循证医学的这个证据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一些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有肥胖的病人啊，那我给他们的目标就是说，你3到6个月减5%到10%，那为什么这样讲？第一个，一定不要减得太快啊。我们有一些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在，跟我说陈主任，我1个礼拜减了5斤，no，这个是不合适的啊。你减得太快以后的话，第一个
1: 一个
0: 你
1: 礼
0: 很
1: 拜
0: 难，
1: 减5斤，这算很快了，是
0: 对
1: 吧？
0: 的，第一个你很难坚持啊。第二个的话呢，容易反弹，容易反弹。所以我们要通过这种缓慢的这种操作，我们慢慢的让身体来这个适应啊。所以大概就3到6个月。我们建立自己的目标，5%到10%啊，通过自己的节食和运动啊，来去做到这样一个目标。那么你如果能减10%以后，刚刚我讲了，那么有很多循证医学的证据证明，这些病人的脂肪肝可能可以完全消退啊，然后肝酶也可以恢复正常啊。很多人因为脂肪肝以后，因为肥胖以后出现了高血压，也会能够恢复到正常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糖尿病能不能治愈，高血压能不能治愈？以前我们都，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都跟我们讲，高血压、糖尿病属于慢性病，要终身服药是没办法治愈的。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例子啊，年轻人30几岁、40来岁的出现高血压、糖尿病，他因为是这个脂肪肝、肥胖引起来的。这些病人只要把体重控制以后，他就把这个药罐子给丢掉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糖尿病能不能治愈，高血压能不能治愈，如果是脂肪肝引起来，如果是肥胖引起来的，我们认为是可以治愈的，特别在年纪比较轻的这个人啊。当然，你随着年纪上去了以后，你的高血压是由于这个血管硬化引起来的，那可能治愈比较困难啊。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轻度的这个脂肪肝的话，它的预后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只
0: 对。
1: 要大家改变自己的这种生活的方式方法，形成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方法啊，我们的这个肝脏恢复健康还是非常
0: 有
1: 方便
0: 希
1: 的一
0: 望
1: 件
0: 的。
1: 事，有希望的一件事哈。
0: 对。
1: 这个是比较轻度的，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体检之后呢，那个体检报告上就写着这个中度或者是重度啊，这个一听啊，就感觉有点严重了啊。如果再结合一些其他的这个并发症的话，大家可能就更加这种心慌了啊。所以可能如果是有一点严重的这种脂肪肝的话，它的预后怎么样？它能不能恢复到我们比较健康的正常人的一种情况？这个大家也很关注。
0: 是的，还是我刚刚讲到那句话，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靠脂肪肝的轻中重啊来区分这个肝脏疾病严重，重还是不重啊，这是第一点。那么你看到这个重度脂肪肝，也不要太垂头丧气啊。如果你的虽然是重度脂肪肝，但是你的肝脏硬度也是好的，也没有出现这个糖尿病，也没有出现高血压这样一些情况，那其实你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机会能够把它控制住的。那么我们需要担心的是什么？就是说脂肪肝它已经引起了这个，肝脏的这个硬度的这样一些增加啊，已经引起了这个糖尿病、高脂血症，甚至有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所在大多数年龄段的人来讲，我们不去讲那个70岁、8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那么他们的体重的降低的目标可能要求没有像年轻人这么高啊。如果是年轻人的话，我们还是主张要减重。减重仍然在这些病人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有一部分人群的话，他的这个他只有腹型肥胖，他没有明显的这个四周的这样肥胖。那么这些病人的话，减重的目标可能稍微低一点，但是这些人以增肌为主，就要适当的加强一些这个阻抗的一些运动，一些有氧和无氧的一些运动，让他这个身体的这个蛋白、肌肉跟这个脂肪的成分有一个这个好的这个改善啊，这是仍然是第一位的。当然，如果这些病人的话呢，有一些病人确实是非常的肥胖，确实像体重指数、体质量指数。

0: 数在30以上的，如果经过3到6个月的这个自己的努力，如果还是达不到这个减重的目标，那么我们有两种，一个我们可能会推荐一部分病人去使用一些药物。那么现在呢，其实市面上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药物，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减重的这个效果的，包括这个增加尿糖排泄的一些这个钠钾这个转运酶的抑制剂啊，像这一类的药物的话呢，其实可以增加这个尿糖、尿葡萄糖的这个排泄。那么还有一些这个胰高血糖素受体这个激动剂，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可以在注射，一般来说每周一次左右，它可以让你的这个减轻你的这个食欲，减少你的这个胃的这个蠕动，那这样的话，让你的这个摄入量会明显的减少。那么这些药物也是在一些，体质量指数比较高啊，像这个30左右、27、28以上的，就已经是属于肥胖的人群。如果你经过3到6个月自己的努力，还是达不到这个减重的效果，那么这些药物也是可以处方的。当然，如果是这些病，有这些经过药物治疗以后，如果还是达不到这样一个治疗的目标的话呢，还有一个外科的这个减重的这个手术啊。那么我们像我们华东医院普外科顾源教授的团队，他们这个减重手术做的是应该在上海市是属于这个前列的这样一个水平，在全国也属于前列的水平。那么他对一些这个特别是体质量指数在30以上、35以上，合并有糖尿病的病人，我们见过可能真的是400斤的这种胖子、300斤的胖子，在我们国家也是有的啊。这些病人你要靠他运动不可能，你要靠他节食也很难啊，要靠药物估计也很难。那么这些病人
1: 手
0: 的话
1: 术
0: 呢，
1: 啊，
0: 对手术做像这个做袖状胃的这个切除
1: 内
0: 啊，
1: 转
0: 把
1: 那种
0: 胃的
1: 是
0: 话
1: 吧？
0: 呢，对，把它切掉一部分啊，还有一些就是刚刚主任讲的胃转瘤的这样的手术，那对于这些病人来说可能都会有帮助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这个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肥胖相关的这个脂肪性肝病，它的首要的目标
1: 减
0: 是要
1: 重，
0: 减肥啊。那么不管你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毅力，还是通过这个药物的这个帮助，还是最终要寻求这个手术的这个帮助，大家的共同的目标都是一个，那么就是让你的体重减下来。体重减下来以后，你的这个脂肪含量、身体的脂肪含量下降，你的肝脏的脂肪含量就会下降。那么肝脏脂肪含量下降，最终的结局是什么？第一个，肝脏的这些纤维化和炎症的这种概率会下降；第二个，肝脏相关的一些肝外的一些其他疾病，包括你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血管的这样一些问题，甚至肿瘤的一些问题的，还有肾脏这些损害，这些概率都会下降啊。这样的话呢，是让我们真的是可以让一个人焕然一新啊。
1: 我发现很多的这个疾病都跟肥胖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所以保持我们的体重在一个正常的这个范围内，保持自己的身材的苗条还是非常重要的哈。哎，我们有很多朋友们在给我们留言啊，有我们网友朋友们，他问了一个我感觉还是挺专业的，他说脂肪浸润、脂肪肝轻度、中度、重度是怎么认定的？
0: 好，
1: 他有这样一个疑问，
0: 那么如果我们是做 B 超的话呢，就是如果 B 超看到你的肝脏的这个光点有些增粗，但是又没有达到那种明显的肝点增粗、回声增强、关键的管道很清晰的那种状态，那么他觉得你这个脂肪肝呢，可能似乎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呢又不像正常，他可能会打一个肝脏脂肪浸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获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1: 那接下来就还有一个这几年发病率也非常高的啊，叫酒精肝，它其实也是脂肪肝的一种，对吧？酒精性
0: 脂
1: 肪
0: 肝
1: 啊，那现在其实大家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有的时候或多或少出于应酬、出于工作，或者是出于休闲娱乐，都喜欢这个喝点酒啊啊。但是我们也常常听说这个小酌怡情啊，这个贪杯比较伤身啊，所以这个酒精性脂肪肝啊，这个发病率这么高啊，它也是跟这个饮酒过多、过量啊有这样一个比较直接的关系吗？还是有其他的关系？
0: 对，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酒精性肝病，这也是我们国家肝病谱里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变化。因为以前的话呢，就是说， 当然经济水平的上升，大家都买得起酒了啊，这个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第二个，我们中国是一个人情大家比较注重的社会，大家凑在一起的时候是否没有一点助兴的啊，是否都这个场合好像似乎大家就高兴程度没有那么高，
1: 喝酒可以增进感情，
0: 对，
1: 一下子场子就热起来了，是吧？
0: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深植入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里面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是比较难以避免。但是大家要知道的几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有没有所谓的像主持人刚刚讲的这个小酌怡情，那么有没有安全的这个酒精量这样一个戒尺？至少目前来讲，从 WHO 还有从全世界的这样一些研究来看，没有安全的饮酒量这么一个概念。
1: 这样
0: 啊，对的。
1: 就喝酒就可能对身体产生。
0: 从全人群来讲，第一个我们没有饮酒的安全饮酒阈值这样一个概念啊，不是说我每天就是不是一周就喝那么一点点，是不是红酒还是白酒还是葡萄酒啊？这第一个没有绝对的饮酒安全这样一个概念。第二个就是说酒类哪一个酒类更安全也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啊，可能我们。有的是这个喝白酒，有的是这个清香型，有的是酱香型，有的是自家酿的这个米酒啊，有的是说我白葡萄酒跟红葡萄酒啊，甚至是这个更高档的，那么他们之间有没有这个太大的区别？其实只要是含有这个酒精的，我认为就是或者学术界认为他们就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当然可能有一些研究认为少量的这样一些这个红酒啊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帮助，但是我们要知道，就第一个，你是不是属于帮助比较多还是受害比较多的那个人，你其实是不知道的。我们医生也没有办法给你去创造一些指标来，至少到目前为止医学的进步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就是说哪些人是喝一点点喝多少这个某种类型的这个酒，它的益处是大于它的坏处，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
1: 这个其实喝酒伤不伤身体或者是怎么样对身体的伤害有多大，还是跟个人的体质，
0: 跟体质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你肯定是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一个饮酒比较好还是不好的那个人，所以这一点大家我们学术界的建议就是大家不要对不要自己去做试验，试验自己是不是有酒精有抗性啊，喝个20年30年也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去注意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以前像这个在旧社会，在大家读过小学的时候都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学过孔乙己，对吧？那么这个他的话呢，就是一杯小酒，一碗茴香豆就可以了。但现在不是的，现在是两杯三杯小酒，可不是茴香豆了，那肯定是
1: 大鱼大肉
0: 啊。所以我们所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是什么？不是饮酒的瘦子，而是大量的胖子在饮酒。那么我们这个，所以最近的话呢，像2023年这个世界的这个肝病的这个协会就重新定义出一类的这个肝病，叫什么？叫酒精合并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以前我们所讲脂肪肝，你要么是酒精引起来的这个酒精性肝病，要么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就是肥胖相关的。但是大家越来越多的注意到一类病人，他的肝病发展会比较快，那就是胖子饮酒。所以如果一个人肥胖同时再加上饮酒，那么他的肝脏出现这个问题的概率啊，有统计学的这个数据，就是这些病人出现丝带长期肝硬化。什么叫丝带长期肝硬化？就是说出现肝衰竭，出现要肝移植啊，人这个黄了这样一些情况，他的这个概率是只有脂肪肝的病人的要接近要超过10倍啊。所以饮酒一旦加上这个脂肪肝，所以它对肝脏这样一个打击是呈5倍10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所以我们那些胖子在饮酒的时候要特别特别更加的这个当心。
1: 所以对于这个酒精性肝病而言，身材又肥胖然后又饮酒是高危人群。
0: 对。
1: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就是建议大家能不饮酒就不饮酒，但在日常生活之中完全不饮酒可能也非常的不现实，因为没办法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之中总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你是出于这个助兴娱乐也好，或者是出于工作需求也好，或多或少都要这个饮酒啊。那么饮酒的人啊，如何保护自己的肝脏的健康，如何避免自己的肝脏进一步发展成这个酒精性肝病，那这个大家比较关注
0: 好。那么 首先来讲，我们有没有这个解酒的这个秘方啊，这个是大家要去知道的，就是说可能社会上市面上会有一些这个推送啊，说喝这个能对喝这个对喝那个能够解酒。第二个就是有很多保健品啊，可能就是说啊这个特别是。

0: 强的，然后出现酒精性肝纤维化，然后出现肝硬化，甚至酒精相关这个肝癌，它也是有这样一个发展这个过程的。所以酒精性肝病的话呢，酒精肝最重要的治疗措施大家肯定都知道，那就是戒酒啊，戒酒是酒精肝治疗的这个第一位的啊。如果是酒停止饮酒以后，一般来说停止饮酒2到3个月，那么你可能这个肝脏的脂肪变就能够得到这个逆转啊。如果只有单纯的肝脏脂肪变的话，这个来的是非常的快的，是立竿见影的啊。那么在我们医生也是一样，我们如果你说你以前喝酒，现在不喝酒了，我们只要看一下你这个脂肪肝的这个病变的这个情况，那再看一下你血里面的这个平均红细胞体积啊这样一些情况，我们就大概能够判断你是真的戒酒了，还是跟医生说、跟家里人说戒酒了啊。其实呢，外
1: 面
0: 柜子里面可能还藏了一点酒啊，这个我们是能够大概看得出来的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戒酒肯定是酒精肝治疗的第一要务。后续你把酒精戒掉以后，你的所有的这些酒精相关的这些肝病肯定是能够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这里面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你停止饮酒了以后，特别饮酒时间比较长的啊，饮酒5年以上的这样一些酒精性肝病的病人，停止饮酒以后，你的酒精性肝病有可能还会进展。这是就是说，你这个以前这个不是说你这个债一笔勾销了啊，他还会给你留一点这个尾巴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些病人的话呢，将来发生这个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癌的概率，特别是胆管细胞癌的概率也是明显会增加的。那么酒精的话，因为通过这个摄入啊，那这些病人其实他这个食管癌的患病率也是会增加的。而且酒精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胰腺也是有很多这个损伤，那么这些病人胰腺癌的患病率也会增加。所以总而言之来讲，确实我们戒酒的话呢，是对于我们这个酒精肝的这个逆转有非常大的这个好处。但是，一旦出现这个酒精性肝病以后，你就算戒酒了，他后续还是要密切的坚持，还有那么一小部分，当然不是很多，有一小部分病人他的酒精性肝病还会继续进展，这个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1: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啊不幸患了这个酒精性肝病，它后续的防护啊还是要非常的注意的啊。那其实刚刚我们说了这个酒精性肝病，接下来我们可能因为之前我们所说的都是这种代谢性的这种肝病，接下来我们可能说说这种病毒性的这个肝病。曾经何时这种病毒性的肝病啊，在我们国家也是危害非常大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这个乙肝的流行率和发病率也非常高，刚刚陈教授也给大家介绍了。但是，我们经过这差不多30多年的一些防治的工作吧，这个乙肝的这个流行度啊，已经完全降下来了。现在进入到一个存量的一种时代，但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存量还是比较大哈，再比如说这个管理也是还是非常弱的哈，那么现在啊，就目前阶段哈，我们国家的这种乙肝的防治的工作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大家也比较关注。
0: 好，这个乙肝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比较老的话题啊，也是现实的一个话题。那么乙肝的话呢，第一个我们还是大家要知道，就是乙肝疫苗的接种这样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对于新生儿的话呢，乙肝疫苗接种已经纳入这个计划免疫里面去。大家不要去就是说只关心一些这个负面的报道，因为任何的一个疫苗的这个接种都有可能跟其他的一些情况合并在一起啊，不要因噎废食啊。因为我看到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对这个乙肝疫苗的接种在有一些不和谐的这个话语啊，这个是大家千万不要偏听偏信啊。那么我们国家在乙肝防治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新生儿的乙肝疫苗的接种。那么把我们的乙肝表面的抗原的这个阳性率或者携带率从10%降到0.5%，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说，也容易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50岁、60岁左右的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感染乙肝以后，那个时候可能他们去看病，医生会跟他说啊，你只要肝功能是好的，就是你的 AST、ALT 好的，你就没什么关系，就不需要做特殊的这个关照，主要注意休息，不要喝酒就可以了。对，那个时候的话，确实是这样的。那因为在30年前，确实是这个样子。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抗病毒的药物，那时候你们这些人还年轻，那个时候也不认为需要抗病毒治疗。但是呢，我们怕的是什么呢？这些人的话呢，非常的这个都是一些非常遵医嘱的人啊。那么他们就把医生的这句话记了一辈子啊，一直记到可能自己60岁、70岁。这个时候往往再一看，我们经常会碰到，哎，这些人出现这个肝硬化，甚至出现肝癌。一看他其实知道自己乙肝已经感染很多年了。我们有时候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看病？他说

0: 我肝功能一直好的，
1: 嗯。
0: 啊，我也医生以前医生跟我说肝功能好的就不需要去这个啊，这个关注它，
1: 嗯。
0: 不是的。那么现在这个乙肝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去看它的 DNA
1: 嗯。
0: 定量怎么样，而且 DNA 定量的话，大家一定要去做那些超敏的这个 DNA，不是说你血里面，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化验单，血里面是你要去看它到底是小于1000，还是小于500，还是小于20，还是小于10，这个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乙肝抗病毒药物可以可及性非常好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求的是去做超敏的 DNA 的这个定量，就是说不是说小于1000就可以了，一定要做到小于20，甚至是小于10
1: 嗯嗯。
0: 啊。如果是 DNA 是阳性的，我们就要推荐去做抗病的这个治疗。所以不是去关注你的肝功能好不好，而是一定要关注你的病毒的定量啊，这个是一定要去注意的。所以我们如果这个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啊，或者你的亲戚朋友里面，如果是以前年轻的时候诊断过乙肝感染的病人，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次这个 DNA 的这个定量啊，而且最好要做这个超敏的这个定量，看它是不是小于10啊。如果是不是小于10的，哪怕只有30个拷贝，我们也要建议启动抗病毒治疗，因为现在抗病毒治疗的药物，第一个药物的可及性非常好，随着我们国家这个啊，实行集采的一些这样一个政策，这个药品降价以后，我们现在一个月抗乙肝抗病毒药物的一个月的治疗费用大概不到10块钱，
1: 嗯，
0: 而且
1: 成
0: 有
1: 本
0: 可能
1: 大大
0: 还可
1: 降
0: 以
1: 低
0: 医
1: 了。
0: 保，还可以报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些药的安全性，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使用，大多数安全性还是非常的可以的啊，可能比我们大多数吃的那些药都要安全啊。那么它的这个获益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如果你使用这些药以后，可能原来啊，在60岁、70岁可能会出现肝硬化的这些病人，可能可以避免肝硬化的这样一个出现。所以我想给这个在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里面或者观众朋友里面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一定不要因为年轻的时候医生说肝功能好的就可以不重视，这句话记在脑子里面而把你害了啊。所以一定要去做这个 DNA 的这个定量，DNA 的定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 DNA 定量阳性，一般来说男性在30岁以上的，可能都需要做抗病毒治疗，包括如果有肝癌的这些家族史的啊，我们这个是有一系列指南的这个规定的啊，所以大家只要记住，如果乙肝表面看是阳性的，或者你年轻时候曾经阳性过，一定要到医院去找医生啊，找专科的这个医生看一下你的 DNA 定量到底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非常的重要。
1: 这个是小的一个 tips 啊，因为现在的乙肝的诊治工作已经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有了新的这个进展啊。
0: 对。
1: 那另外大家比较关注，其实乙肝虽然现在这种发病率了也是非常的低了，传染率也是比较低了，但是乙肝它是一个传染的疾病，传染的速度非常快的，非常厉害的一个疾病，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还是要非常的这个注意的，大家还是要关注度。比如说像乙肝，我们都说它是传染，对吧？它大部分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进行一个传染？我们日常中，如果因为我们也很难知道你是什么乙肝病毒的这种携带者或者怎么样，我们跟人进行一个交往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事项？
0: 确实，这个主持人刚刚讲，乙肝是一个传染病啊，但是它的传染的话，我们叫这个血型传染为主啊。血型传染包括这个母婴的传播啊，如果是感染的这个母亲有可能会传给孩子啊。第二个的话就是通过输血啊这样一些方式去传播。第三个当然会通过一些这个如果是不健康的这个性行为啊，那么持续时间比较多的，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传播。总而言之，如果大家对这个艾滋病有了解的话，就了解它的传播途径其实跟艾滋病是差不多的啊，但是当然它的传染这个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啊，没有那么严重。这第一个，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要去减少这个乙肝的这个恐惧啊，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的在一起吃饭，同一个宿舍生活，同一个工作单位啊，这样一些这个工作，只要不是那种像夫妻一样的啊，像这个恋人一样的这种亲密的接触，一般来说它是不太容易这个出现传染的啊，也没有听以前有一些会问到这个蚊子叮了你再去叮它会不会传染啊？其实这种情况都是不会发生的啊，所以就是大家不要有这个乙肝的这个恐惧。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国人里面大多数在年轻的时候都做过这个乙肝疫苗的这个接种啊，那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自己是不是这个查一下这个乙肝的这个抗体，表面抗体怎么样？如果你的表面抗体是阳性的，那么你再传染这个乙肝的这种概率，那就几乎是微乎其微了啊，几乎是微乎其微了，也是不需要去杞人忧天的啊。所以就是说， 乙肝它的确是会这个传染，但是一般的这种生活接触、工作、学习生活它是不会传染的啊，包括我们共同进餐，因为它是通。

0: 过血型传染的，不是通过这个饮食啊这个方式来传染的，所以大家不要去有歧视或者是有恐惧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乙肝的这个抗体的情况怎么样啊。如果我年纪轻的啊，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打了这个疫苗以后，那么你现在这个抗体可能已经水平非常低了。
1: 对啊。
0: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工作呢，又是跟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医务人员啊接触这些病人会比较多，难免有时候这个针不小心扎了一下呀，或者哪里划破皮了，会接触到这样一些病人的这个体液的时候，那这些其实才是属于危险性比较高一点的人。那么这些病人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抗体的情况怎么样。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做一些这个乙肝疫苗的这个再加强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
1: 就是说，总而言之，就是乙肝疫苗的这个接种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小朋友的话，从出生就有相关的这个乙肝疫苗接种啊。那如果我们成年人可能年纪大一点的，之前年轻的时候没有接种过，也可以去查一下啊。接种一个总是对自己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防护作用那么现在其实以前我们说这个上世纪80、90年代，我们这个乙肝发病率、传染率比较高，那个当时的医疗条件和现在的医疗条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现在我们医疗条件的这种发展啊，医疗的这种治疗的这种方式也是非常多。现在就是我们国家乙肝治疗的这种方式方法，这个怎么样？就是治愈的这种效果怎么样？
0: 我们在乙肝的治疗方面，我们一般来说有两大类这个药物，一类是口服的药物，一类是这个干扰素啊。那么像口服的药物的话，像那个恩地卡韦、替诺福韦啊，还有这个安美替诺福韦，还有这个这一类的药物，我们叫核酸类或者核苷酸类这个药物，那么它们都是高效、高耐药屏障的啊，是我们这个一线去推荐的。这个是适合绝大多数这个人群，包括是一些需要怀孕的这个孕妇。如果这个孕妇她需要怀孕，如果那么她在孕中期的时候，应该像28周左右，应该要去查这个。我相信现在其实大多数这个妇产科的这个医生都知道了，可能在你备孕的时候就已经会给你查这个乙肝的这个情况。如果是有乙肝这个感染，你的病毒载量在10^5到60以上的时候，那医生会让你去吃一些口服的这个药物来预防这个胎儿的这个传播啊。那么这些药物如果是大家去坚持这个服用，把病毒控制在我前面讲的小于10个拷贝这样一个水平下面，那么其实它在你血里面等于几乎是检测不到啊，基本上你就是属于，虽然你表面看上去是阳性，但是几乎没有病毒，这些病毒也不会对这个机体产生一个这个损害，那么基本上你的这个预期寿命跟普通人是没有什么太大这个区别的啊。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说也有一些病人，如果年纪还比较轻啊，在像40岁以下的，也没有这个甲状腺的这样一些疾病，没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那我们可以尝试去打这个干扰素。干扰素的话呢，可能会增加你这个乙肝表面抗原转阴的这种概率，但是呢，它其实也是要付一定的这个代价的。第一个就是说，很多人他不一定能够坚持得下来，因为干扰素打了以后的话，虽然一周，像我们长效干扰素一周打一次，但是它呢会出现一个叫类似流感一样的症状。我们大家知道流感以后感冒以后，我们人为什么会不舒服？因为这个时候机体会产生干扰素跟病毒进行对抗，那么我们像这个发烧、流鼻涕、肌肉酸痛、头痛啊，这些都是这个伽马干扰素相关的一些反应。那么，当然你把伽马干扰素打到这个体内以后的话，也会出现一些类似流感一样的反应啊。所以很多病人打了以后，可能他浑身酸痛的厉害，
1: 对啊，
0: 甚至有发烧的，他不一定能坚持啊。第三个就是说，它可能还会导致一些这个白细胞的下降啊，血小板的下降。大家知道病毒感染的白细胞会下降，对吧？所以这个也它会导致白细胞的下降，所以它只适合一部分这个人啊。那么我们会去看第一个年纪要轻一点的人啊，第二个没有肝硬化，肝硬化以后，那我们肯定是不主张去打干扰素的。如果年纪轻，身体状况还好，能够坚持这个用药啊，能够坚持这个水法，你又追求你的这个乙肝表面抗原的这个转阴，你对这个自己有想法，自己有这个想有这个毅力，那我们是现在很多医院都开通了这个叫乙肝的这个治愈门诊，那其实它就是通过这样一些干扰素的这个治疗，来提高你这个乙肝表面抗原的转阴率，然后的话让你这个乙肝达到一个治愈的这个标准。当然现在的话呢，医学这块进展也非常的快啊，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这个药物在做临床研究，包括一些我们叫小干扰 RNA 的这些药物，那么它直接作用在这个乙肝的这个病毒上面，来抑制乙肝病毒这个复制。这些药物的话，很多已经推进到2期到3期的这个临床了。所以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个信息是什么？ 第一个，现在乙肝的治愈确实比较困难。
1: 嗯。

0: 但是希望就在前方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在现在可及的药物的这个情况下，利用好这些可及的药物，让你的疾病控制在一个不发展的这个状态。
1: 嗯。
0: 也许再过三年5年，哎，我们这个治疗药物就出来了，你就属于啊控制疾病进展，然后能享受到这个红利的这个时代。就像我们国家在每天都在进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然后一同享受我们国家繁荣昌盛的这样一种福利。
1: 是的啊，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更好的就是注重自己的这种肝脏的相关的健康哈。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本期的名医面对面的专题的这个节目呢，就到这儿即将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华东医院消化内科陈元文教授带给我们的一些精彩的分享啊。也希望给大家啊，对于这种肝病的防治，或者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肝的这个保护带来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作用啊。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养成良好的习惯啊，远离肝病的困扰啊。那我们本期名医面对面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大家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必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好机，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12: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我是旭东。今天啊，我会和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威老师一起和大家聊一聊一部比较硬核的科幻电影《挽救计划》。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聊到了人类为了挽救正在变暗的太阳，派出了亚光速飞船前往一颗名为天舱5的恒星寻找解药。原本这将是一场有去无回的单向旅程，但谁又能想到，在深空之中，电影的主人公竟然遇到了另一艘面临着同样绝境的外星飞船，也遇到了一名外星朋友，叫做 Rocky 洛奇。这名外星人来自一颗名为波江座40的恒星系，而他的老家星球呢，则是一个拥有29倍地球大气压、地表完全黑暗的超级地球。外星人洛奇呢，长得像是一个覆盖着岩石的巨大蜘蛛，没有眼睛，说话呢则像是弹奏和弦，用的还是6进制的数学。那这两个完全不同形态，甚至连呼吸的气体对彼此来说都是剧毒的物种，究竟应该如何在宇宙当中建立起合适的交流机制？面对外星生命，科学家到底是用怎样的所谓的全宇宙通用语言来进行沟通？而在人类的太空探索史上，又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尝试呢？今天的节目，我将和施威老师继续解读。
13: 在我们的电影当中也可以看到，有了这样这个视星体的这种特性，因为它有这个就是量子的效应嘛，对吧？它实际上能够这个释放出巨大的这个能量，因此呢也使得它的这个飞行的速度是会非常的快。我记得那个在电影当中也讲到了，就是比如它返程需要多少年，好像4年多就能够 这个反馈，它实际上是存在一定的超光速的这种设定了，对吧？
12: 嗯。
13: 啊，但是呢，在讲到一个就是比如说它要去通信的时候，它也又讲到了需要花11年多啊，这个又变成了一个就是
12: 超光速。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超光速这个其实电影当中没有展现的特别好，它其实是亚光速。它的那个就是飞行器的设定是 0.9C， 就是 0.9 就是 90% 的这个光速的航行。然后呢它还设计了比较严谨的就是加速和减速。然后在这个电影的刚开头的那一部分，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飞船当中是有怎么说呢，是有那个就是重力的。然后那个重力它并不是通过就是
13: 它是加速，对，
12: 旋转，对，它其实是一个电影的开场的部分其实是一个云减速的过程，是一个这个就是这个不能叫加速了吧，这个就是在减速的当中它其实也可以就是制造出一个模拟重力嘛。
13: 对，这个物理学里面我们速嘛，都是加速度。
12: 对，然后呢就是它是整个的这个航程好像是需要13年，然后就是包括了那个加速和减速。然后呢因为就是这个相对论的效应，就使得这个主角本人他其实在飞船上的生理时钟是过了4年左右。
13: 这
12: 个是他4年怎么来的。对的，就是这样。
13: OK， 因为他这个电影他有的时候是个一晃而过，因为我还关注了他实际上是有一些计算啥的啊，这个但是没有看清楚啊，到底是怎么样。对，但是总的来讲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说确实从我们打引号讲的叫可达性这个角度来讲，天舱五确实还是一个不错的目标。
12: 其实如果仔细去计算一下这个飞行器的这个时间啊，就算是这个主角他在

0: 么说呢，就是天舱五周围其实并没有耽搁太久啊，有外星人的这个朋友，就假设就可能只是花了几个月然后就解决了，然后最后它是个等于是发了几个小的探测器回到地球，就是把它找到的这些东西。但是一来一回，即使这个小的探测器可能是一个更高的这个接近光速的这个水平，其实整个任务周期也是要25-26年。你其实按照电影的这个危机的设定的话，那个时候的地球其实已经非常冷了。
1: 对对，这个其实我也想到这个问题，而且说是你这种小的这种它怎么样能够那么好的去比如说导航啊等等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啊，对吧？当然就是说你真的要去让这些小的这个飞行器能够达到一个非常高的这个速度，这个在工程上面来讲倒也不是不可行啊，就是用什么呢，用这个光帆。这个倒是就我们现在其实在探讨了，就是用一些这个微纳卫星，非常小的这个卫星，但是呢用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光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就像那个帆船一样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一面帆，而这个帆呢它不像那个太阳能帆板那种啊，它实际上非常的薄啊，然后呢它拿它来作为一个帆，那么什么东西像这个取代的这个风呢，实际上就是来自于恒星的这个光，恒星的光，因为这个光呢它实际上会产生这个辐射压，相当于这个恒星的这个光它是会吹着这个小的探测器吹在这个光帆上面能够去前进，那么从理论上讲它确实能够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快的这个速度啊，但是如果说是你想要把它达到一个接近光速的这种程度的话，那你是需要有更大的这个能量，比如说用到激光。
0: 但只是说在工程的这个脑洞上感觉是理论可行的一种我们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达到亚光速飞行的一种可能性。
1: 对对，是这样的。
0: 但电影当中解决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它直接就是靠视星体。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个电影或者说这本小说原著它设计的比较精妙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危机的来源和解决危机的一个关键的技术突破其实都来源于就是这个危机制造者的本身。
1: 那是这样啊，确实。但是说实话我也想到了一个什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既然说已经是掌握了而且很快就能够去繁殖它，说实话你能够繁殖它说明什么，说明你已经能够去驾驭它了，对吧？
0: 哦，
1: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上天赐给我们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说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它会去吞噬这个二氧化碳。但是说实话这个是件好事情。
0: 你说解决温室效应是吗？
1: 一个是解决气候变暖啊等等这个情况。另外一方面实际上这个我们可以它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一方面我们去制造二氧化碳来给它吃，同时呢又让它利用这个吸收并释放这个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给为我们产生能量啊，你想想看
0: 啊，而且又是个极好的储能装置，是不是？
1: 对，你说的没错，它是一个储能装置。我天哪，这个你
0: 不得了，你现在想象不到任何的现有的材料可以储存这么大的能量，对吧？你想到什么啊？
1: 就把它放到太空当中去，就是你知道，我一下子因为我看到那个，它不是那个太空当中画出那个线啊，然后你想想看，就是什么的，让我想到了这个。就是就像我们这样太空电站一样的，你知道吧？你想想看，
0: 对哈，
1: 甚至说是把它变成一个戴森球啊，这不是一个，
0: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其实是一种就是生物工程学，就是我们可能之前在脑洞戴森球的时候，我们一直想到的它其实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机械的结构，是一个冷冰冰的金属材料的，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材料学的东西，但也有可能是一种生物机的。
1: 是啊，你想
0: 这个脑洞不错。
1: 你想如果把他们这个以某种方式对吧，你比如说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就像旭东刚才讲的就是说好像是可以沿着磁力线这样走。那说不定他对于这个波电这个磁力线他是有这个敏感的。那这个就很容易去约束他了，对不对？但如果说是让他环绕在这个太阳的这个周围，它不就是一个戴森球吗？
0: 对，人类对于视星体的开发仅仅只有1%啊，还有太多的可能性。不过还好，因为其实这个电影的这个危机的解决方式其实是生态学的一个方法，对吧？它其实是引入它的一种天敌，
1: 对对对对，
0: 但并不是说这个天敌就会把这个视星体全部消灭。其实你在就是电影当中也能够
1: 达到了一定的平衡，
0: 对，它其实是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个电影还有续集，或者说是这个小说可能继续去脑洞下去，那说不定下

0: 下一个故事就是人类已经充分的驾驭了这个噬心体了，是不
1: 对，
0: 是？
1: 所以他呢，认为从这个电影呢，它还是属于一个商业电影，可能他在这方面的一些，从逻辑上面也好，从他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奇思妙想啊，或者说是灵光乍现等等，就是这些设定，它就都非常的符合啊这种商业电影的一个这个一些手法，对吧？啊，反转啊，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一种不那么，就是我们讲非常。就是我们讲非常惨的啊，它不算很惨的那种情况下，对吧？啊，还是在一些比较快乐的这个欢乐的这个情况下啊，去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这方面来讲还挺好啊，就挺轻
0: 是，
1: 松的。
0: 哎，其
1: 包
0: 实
1: 括这
0: 有
1: 个
0: 一些，
1: 和外星人的对话这种，对吧？
0: 对，这个是我觉得稍后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来讲的。就是我先讲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在电影当中，我觉得在结尾的部分有一个比较细节的点，就是等于在地面上的那条故事线里边，男主其实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像是上司一样的一个女主，对吧？
1: 对
0: 然
1: 对
0: 后
1: 对，
0: 其实最后女主在看到男主发回去的那个视频的时候，你其实是能够直观的感觉到，就是她是老了，可能有个二三十岁，就感觉这个女主已经
1: 有一
0: 是
1: 些
0: 接近
1: 对，
0: 老年的这个状态了，对吧？
1: 对，他还
0: 所以
1: 是高
0: 也
1: 上
0: 很
1: 面
0: 好
1: 还
0: 的
1: 是
0: 对应
1: 做
0: 上了，就是整个剧情其实是过了20多年。
1: 没
0: 其
1: 错。
0: 实大家如果仔细去观察，就是这一幕的话，他们是在一个破冰船上。
1: 已经很寒冷
0: 说
1: 啊，
0: 明可能这个并不是在极区，而是当时的全球可能都已经处在一种类似于冰河时期的那个状
1: 对，没错，哎，对，这个也
0: 态。
1: 是他的一些细节处理，
0: 这样子一想，它还是怎么说呢？从基调上，调性上，怎么说，类似于一个硬科幻的那种细节处理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对，好，那接下来最关键的，这个我们有一个这个听众啊，也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叫 Rocky 江。正好就是这次电影的这个怎么说呢？最重要的那个外星主角 Rocky，对吧？哎，先说一下这个 Rocky，他的老家啊，电影当中说是在波江座，然后我查了一下，说是在波江座40，这个星球有名吗？
1: 这个星球不是太有名啊，这个波江座40啊，这个好像这个没有，确实不是太出名，因为它本身也不是我们讲肉眼可见的一个这个星球，对吧？对。然后，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从这个位置或者说方向上啊，这一点我觉得也蛮，
0: 怎么解释？
1: 就是这个相同的方向上。啊，就是说，我们讲它不是说一个东一个西，明白吧？啊，而且呢，它距离地球呢，也就是16光年啊，是一颗应该，对它呢，这颗星呢，因为相对来讲的话呢，这个应该是一颗这个恒星啊，K 型的恒星，就相当于是又更小一些啊，更暗一些的这样一颗恒星，所以它的这个光度的话，只有太阳的啊1.几%，所以这一颗星呢，不是。它应该1.几%是不止的，因为它40%啊，因为是一颗，就是说比太阳稍微再暗一点，就比刚才所说的这个天苍五稍微再暗一些，但同时呢，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实际上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波江座40呢，这个它是一个就是白矮星啊，还有一个 K 行星，就是说共同组成的一个系统，三合星的一个系统，所以还是排有些特殊性。另外一
0: 挺
1: 方
0: 复
1: 面
0: 杂
1: 的
0: 的，
1: 话呢，对，比较复杂。那么它呢也有一个科学的设定的这个依据的，就是说它也确实有一颗这个超级地球啊，也有一个超级地球。那么从它的目前的这个样子来看的话呢，因为这颗星的就是说找到的这个系外行星呢时间不太久，就是2018年才找到，而且呢也是跟我们上海有关系的，就是那个这个上海天文台那个葛健教授啊。他所领导的这个团队啊，在发现的，也通过视相速度法来发现的
0: 哇，
1: 啊，
0: 这
1: 所
0: 个
1: 以呢，
0: 没想到还有上海元素
1: 确实就是这样子，有这么一颗星确实有，而且
0: 啊！
1: 如果按照这个超级地球的设定的话呢，就是它的质量是地球的大概有8倍这个样子啊，
0: 哦，
1: 所以
0: 那这样子的话，Rocky 这个生命体的这个设定，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合理性的。因为
1: 对。
0: 我看了一下原著当中，就是说这颗星球是有29倍的大气压，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大气太过稠密，所以导致完全黑暗，因此就是。Rocky 或者是这个叫厄里德星人吧，他们是放弃了视觉，然后是依靠回声定位，然后来 怎么说呢？进行对于外部世界。

0: 的观察。
1: 哎，对对，就是这个一来的话，你看到我们这个电影当中，其实也表现出来，就是说，为什么我说它有光环啥的，这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超级地球，那么大的质量，它有可能会诞生一个这个光环，对吧？同时呢，因为也考虑到，就是说它的这个大的这个质量，它的可能生命体，如果真的有的话呢，确实会这个可能比我们地球要更加结实一些，对吧？
0: 这个
1: 有
0: 确
1: 这种，
0: 实。
1: 对对，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当然，从那个它的名字叫 Rocky 啊，它因为没有明确的讲，有可能我也看到有人讲它是不是一个这个硅基的生物，
0: 这个其
1: 原著里
0: 实
1: 面是
0: 是
1: 有，
0: 很多
1: 对，
0: 人都很好奇的，就是说，
1: 对。
0: 设定上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看上去是有这个怎么说呢，岩石的这个外壳，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有一点点类似于就是地球上的就是甲壳类的这种生物，它是外
1: 对，
0: 骨
1: 没
0: 骼的。
1: 错，
0: 然后
1: 对，它
0: 它
1: 实
0: 的
1: 际上
0: 这个
1: 是为
0: 外
1: 了
0: 壳
1: 抗
0: 确实
1: 压，
0: 是岩石，但是它
1: 所
0: 的
1: 以
0: 内底其实
1: 不
0: 还
1: 一定，
0: 是有水的这个活动的。就是作者给它设定出来的话，还是水基的这个生命，只是
1: 没
0: 说
1: 错，
0: 这个水在它的体内是非常少的，而且好像是和在一块儿这个合作，然后来完成它的一个生命活动的。当然，这个就设定的比较抽象，超过我们这种地球碳基生物的理解了啊。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不是我们所概念当中那种，这个硅基啊，这就不是那样子一个概念。它可能是含有这个硅的这个成分的，对不对？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这个不是这个飞船里面也比较热啊啥的，对吧？那实际上可能也比较符合它那个就是超级地球的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嘛，对不对？
0: 对，这个气压很大，然后也有可能就导致它的这个星球表面啊也会这个更热一些。而且其
1: 对
0: 实
1: 对
0: 电
1: 对。
0: 影当中，也是直接说了，就是它的那颗星球的大气当中主要是以氨气作为一个主体，这个在太空当中的其他星球普遍吗？
1: 其实挺多，但是主要是在气态行星当中有看到过，在固态行星当中，我们现在没有这种证据来表明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氨气啊什么，因为这个还是太难去观测了对吧？对，所以这颗星球呢，所以我就觉得它的一个理论的设定就跟那个铁窗五一样确有。吉星就是这个恒星也好，这个行星也好，对吧？这个都还蛮有意思。而且
0: 对。
1: 我印象当中这个我刚才没来得及去查这个我印象当中这颗星应该还有一个，就是葛健老师给他有一个命名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命名是不是属于这个官方的一个命名实际上就是拿那个就非常有名的叫做瓦肯星，就星际迷航当中的那个。
0: 这个
1: 用了这个名称，对对对，
0: 这个起码电影当中没有采纳这个名字。
1: 对对，是这两个电影你要搞在一起的嘛，对吧？但是呢，确实大家可以去感受到，就是我们讲这个科学家，实际上也是非常关注于在我们地球周围的类似的一些恒星，就什么东西呢？就是类太阳恒星的周围一些这个类地球的行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是这样子一种组合，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0: 对，然后就是说到那个 Rocky 的这个设定，电影当中其实有一个就是挺催泪的环节，对吧？首先我不知道你当时这个有没有眼眶这个有点湿啊，当时那个情节看得我是挺伤心的，也挺揪心的啊。就是那个等于 Rocky 是为了救那个主角嘛，然后他就从他的那个就是安全舱里边出来，然后就发现他身上其实就不断的开始冒烟，对吧？其
1: 对，
0: 实，
1: 这个我不是太明白，这是什么东西？
0: 他的这个外骨骼。和氧气接触会被剧烈的
1: 氧
0: 氧化，
1: 化的作用，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其实也能就是怎么说呢？判断出它应该不是典型的我们所认为的那种硅基的状态，就或者起码它的那个组成它皮肤的或者是它外骨骼的这个物质构成和地球上的岩石还是有挺大的区别的，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从比较科幻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呈现出来的就是 Rocky 这个文明，就是属于把工程的这个技能几乎点满的，但是呢，他们的基础物理好像是比较薄弱的一个文明。
1: 但是这个说实话也蛮奇怪。说实话，这个因为我不是特别的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星球上面，你这个 Rocky 的这样子，它为什么会是像蜘蛛一样的然后呢，这个飞船还要造成这个样子，这个其实我不是特别明白没有看过原著他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这个
0: 我这个就纯粹是科幻的这个角度，我谈一谈我对这个设定的理解了。就是因为前面其实已经说了，就是Rocky 它的最大的这个特征，他们是一个高度依赖声音的，就是种族 或者是一个物种，然后他们的整个对外的这种感知其实都是这个基于声音的，无论是回声还是什么。然后呢，其实有一个是在原著当中有的设定，就是说他们的

0: 言其实不是发声器宽产生的气流音，而是通过就是五个独立的气囊推动声带产生的一系列和弦。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说话其实在电影当中大家也能够听出来，他不是像人类这样的，就是就他其实是一种比较复合的这种和弦音，所以他的语言当中的这个信息量会比我们更大，他的信息密度更高。然后这个按照设定的话，就是他的这个语言是差不多人类语言的这个6倍。因为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点，就是设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出戏，但是后面看了这个设定以后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当然整个这个电影当中比较精彩的就是两个文明在完全不了解对方的语言的这种情况下逐渐对齐了，然后开始做到实时交流。但是我当时比较困惑的是，就是 Rocky 他凭什么可以用人类的这个语序来表达，因为我开始理解为他们就是通过一个个单词的对齐然后就是开始交流嘛。然后我后面想可能是主角他开发了一套这个程序或者是靠 AI 就实现了这样一个语言转换。
1: 对，我觉得这个全靠 AI， 对，这个，
0: 但是
1: 它迅速的去这个
0: 是，
1: 就是把这些东西来进行排布，对吧？
0: 对。
1: 而且说实话，这个当时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我也是脑海当中其实是一闪而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们中文的话呢，实际上是更容易去做这方面的这个语序上面啊，就是词汇的这个堆积，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就是线性的啊这样的一句话。啊，实际上相对来讲英文的这个语法来讲它实际上是更加复杂一些，它不一定能够对得那么齐，是吧？
0: 对，就对不对的齐呢，我的理解当中是 Rocky 他可能自己也有一个类似于就是这个电脑或者是这个小的这种 AI 助手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工程学高度发达的文明嘛。然后主角呢他可能也是通过了这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Rocky 因为他自己的这个语言信息密度比我们更大，所以对他来说他其实只是可能发了几个单词，然后呢这几个单词通过我们的这个计算机捕捉到了它的这个频谱信息之后，我们再把它解码成一段比较完整的这个符合人类语序的话。所以确实就是我们两者之间是可以交流的。然后站在 Rocky 的视角他可能会觉得就是我们说话特别的慢。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是一个点啊。还有一个呢是电影当中其实比较精彩的那个部分，就是两个文明之间就是通过一些在宇宙当中可能放之全宇宙皆准的一些信息进行了一个最基础的就是沟通的建立，比如说是从数学，包括从就是这个原子的结构，对吧？从这些角度。但电影当中它其实这一部分如果说在电影当中仔细的去铺陈的话确实是比较的慢。大家喜欢这个内容其实可以去看另外一部科幻我非常喜欢的降临。
1: 嗯嗯嗯。
0: 当时这部片子其实它主要就是在讲就是跨文明之间的一个语言学的对齐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它其实没有很好的展现的是原著当中是那个主角他最开始先是通过质数序列然后确认就是 Rocky 他的智慧等级，然后呢再是通过观察就是 Rocky 呈现出来的那个钟，他知道就是这个钟其实对应了他们的这个文明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六进制文明。
1: 嗯，对，是的，嗯
0: 啊，然后这个呢，也是因为就是说，大家仔细去看这个 Rocky 其实是三根手指，
1: 啊，对，三根手指，
0: 然后它是有两个像手一样的这个肢体，然后进行这个操作啊，所以就他们可能就发展出了这个六进制，然后再逐渐的去这个对齐。但是呢，我个人还是比较难理解的，就是他们怎么在那么快的时间内就能够起码通过系统建立起就是两者之间的语法啊等等这些东西。
1: 嗯，对，这个只能说是为了剧情的这个需要啊，这个此处省略了这个几万年。
0: 对，当然了，我其实可以和大家稍微展开一个这个信息啊，就是说正好我其实之前有一期节目当时也聊过，在前几年《十万个为什么》当中其实也关注过这个事儿，就是有一个叫 SETI 的计划。水兄听到肯定会立刻想到另外一个计划叫 SETI， 是不是？
1: 嗯嗯嗯嗯嗯，
0: 就是这个 CETI 的这个计划呢，它其实是现在在做的一个叫鲸语翻译，或者就是想要翻译抹香鲸的语言。
1: 哦。
0: 然后就是借助人工智能，然后采集了大量的就是抹香鲸的那个
1: 声音。
0: 然后呢，现在呢，他们就是可能想要用纯粹的机器学习的这个方式，我就通过海量的这个信息的输入，让人工智能自行的去理解。就是抹香鲸到底是有没有语言，或者说他们到底在交流什么。然后现在的这个进展呢是发现他们可能有270多种不同的这个模式，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是特定的单词，甚至说他们的这个信息交流当中可能已经包含了比如说家族的信息啊，就是类似

0: 于这种名字啊等等这样的概念。所以呢，你按照这个设定，那我觉得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或者在电影当中可能更先进的人工智能，去和外星文明，只要你积累足够多的这个语料，以及有几个关键的这种词作为一个切入，好像也是吧。
1: 有存在的，对，所以呢，它相当于是一些就基本的逻辑吧，啊，它实际上是成立的啊，就是从这个说话，然后来辨识啊，然后增加新的这个词汇来不断的去学习，反正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应该这个确实啊，这个对吧？只不过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啊，嗯。
0: 对，然后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对于 Rocky 啊，就是这个物种的这种设定，可能让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他们，我前面提到的，就是工程学这个技能基本快点满了，你就发现他手搓这个模型，对吧？这
1: 是，
0: 个手搓这个小工具啊，这基本上就是信手拈来。然后呢，这个好像心算能力也极强。你发现吧，
1: 哎，
0: 他其
1: 对
0: 实
1: 对
0: 就
1: 对，
0: 掐指一算，然后就算出了，就是如果把那个燃料就是匀一些给男主的话，他就要晚6年回老家。但是我就很难理解，就是一个工程能够发达到这个程度的文明，他们在基础科学这一块怎么会连相对论啊？包括感觉好像他们量子力学也没有那么的强。你觉得这个在现实当中可能存在吗？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善投资，
4: 常盈利，
2: 会消费，
4: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比较难理解，说实话，因为如果你没有搞定这个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不是说有多么搞定啊，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东西的话，你飞船是怎么造出来的，这个是我反正比较难以去理解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面是你躲不开的，就是什么躲不开的，就是说你的能量的转化，我们都知道这个能量的这个转化效率，你还别说这个，不管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化学能也好，还是说这个核能，你哪怕你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核聚变的这个，它其实这种智能转化率是比较低的，对不对？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怎么样才能够去这个去实现这样的一种星际的这个航行，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去理解啊，对吧？啊，当然这个可能在作品当中我们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因为没有表现出就是他们是什么样的计划，
3: 嗯，
2: 对，他们去这个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噬星体，在这个波江，对吧？波江做套，在这个位置上。

0: 他都已经来到这里了，那么他来这里是做什么？他要打算是采取什么样子的任务去解决问题？好像也没有
1: 哦，
0: 过多的去表现出来。
1: 这个我觉得它有合理化的地方，因为他们这艘飞船原来好像是有23个船员吧，
0: 是啊，这
1: 然
0: 个我知
1: 后
0: 道，
1: 只
0: 对，
1: 活了 Rocky 一个。
0: 但不能说是这个他全然不知吧，应该不会吧，对吧？作为一个，
1: 就好像 Rocky 是类似于他们飞船上的类似工程师这样的一个角色，就
0: 对，
1: 并不是那个科学家。
0: 对，但是你知道这个，你看这个我们这边的科学家，他又会开飞船，又会什么都会啊，对吧？
1: 是，
0: 计算机，对吧？人工智能是什么都会，
1: 然后好像确实就是从那个智能程度来说，他们的那个飞船没有表现出特别多智能程度的这个地方啊。
0: 对，
1: 但
0: 按
1: 是
0: 理
1: 另
0: 说
1: 外一
0: 我觉
1: 方
0: 得
1: 面
0: 应该会有啊。
1: 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它这个好像这个空间 3D 打印的能力又特别强。
0: 哎，对，他其
1: 你发
0: 实，
1: 现就是它的那个就是这个应该是叫桥嘛，就是两个飞船连
0: 对
1: 接
0: 对
1: 的那
0: 对
1: 个
0: 对
1: 东
0: 对，
1: 西。
0: 他其实很多的这种，我觉得学习能力其实还是蛮强的，而且是能够，比如说，快速的意识到来了一个这么个飞船，然后里面可能是有人，然后我要去跟我们这边来建立这个联系，就这些东西，我觉得它都是在线的啊。包括你可以看到有些细节，就是说，一开始扔了一个瓶子过来，对吧？然后这个速度太快了，然后马上就修正了一下啊，就扔了一个非常慢速的这样一个
1: 然后
0: 瓶
1: 它
0: 子。
1: 后面就准了，就可以直
0: 哎，
1: 接扔到那个
0: 对，
1: 洞里，对吧？
0: 对对，我觉得这个都还蛮有意思的，对吧？然后说到这个，也说一个题外话，就是那个这个我们影片的名字叫什么？叫援救计划啊，但
1: 对，
0: 是它啊，对，挽救计划，英文名字叫什么？
1: 哦，英文是叫 Project Hail Mary。
0: Hail Mary 的英文名字叫 Hail Mary，我们没有直译过来，因为 Hail Mary 实际上是一个就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的啊，就是我们叫这个万福玛利亚的，实际上是代表着一种这个奇迹，就是啊，就是这个奇迹的这个发生啊，实际上是这样子一个含义。说实话，就是这帮子人他们坐着这个飞船出去，本身就没想着回来，是不是？然后呢，可能代表着人类去做这件事情，也就是一锤子买卖。你看这个就不像那个叫什么穿越，星际穿越可。是派出去这个12支队伍，对吧？然后去寻找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讲这个系统是有冗余的啊。所以呢，在这个例子当中啊，这部电影当中，它实际上是不存在啊，它就是一锤子买卖。所以呢，成也就这么成，不成那没办法，就等于说是。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名字这个更贴切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最后一搏啊，这个对吧？其实还有，因为我看到了电影当中，他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扔了这个瓶子之后，然后这个我们这边这个男主对吧？Grace，他是这个终于是把他给抓住了，对吧？这个抓住了，他是有一个光线的一个剪影，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这个橄榄球运动员一个接球的动作。实际上，因为 Hail Mary 这个东西在橄榄球的这个运动当中，其实它也有所指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比赛临近。最后几秒钟就是投出致命的这个长传，然后是不是能够这个一击啊一
1: 哎
0: 击取
1: 呦，
0: 胜？
1: 你这个彩蛋挖的厉害了
0: 这是一个
1: 啊！
0: 彩蛋，所以说他那个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就是从艺术表现上面，他有这方面的一个就致敬吧，对吧？所以我就说，他从一个商业电影来讲的话，他其实这个元素还是非常丰富的，还包括我也注意到他穿的这个衣服。它好几件 T 啊，这个上面其实还表达的一些内容，其实都蛮有意思的啊，就是包括元素周期表啊，
1: 对
0: 这
1: 对
0: 些
1: 对，
0: 都
1: 其实
0: 都，
1: 元素周期表在原著当中，它就是两个文明之间，就是怎么说呢，积累基础单词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0: 很重要，没
1: 对。
0: 错，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对于所有的文明，如果说你要这个，就是我们讲文明的这个发展，为什么我们在讲它有几样东西，就是我们讲包括数学也好啊，这个元素也好，这个基础的这个物理也好，还有包括那个。甚至有可能是音乐，对吧？他这个影片当中其实也反映出来，他们这个是懂音乐的啊。
1: 对，
0: 就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的文明要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些东西应该都会有啊，这是相通的。
1: 哎，你说到这个彩蛋的话，其实这个里边应该还有就是致敬那个旅行者的那个彩蛋吧，就有那个很经典的就是类似于那个黄金唱片，就是类似这样子的这个装置，也是放在了这个飞船当中。我感觉可能是不是就是按照电影当中的那个世界，他们对于这个飞船也有一种就是像宇宙。起码传递一下我们曾经存在过的这样一种声音。
0: 留下点东西，是的，
1: 对，这个确实也是啊。然后那个，其实当时觉得就是特别眼前一亮的，就是最开始就是 Rocky 扔的那两个罐子里边的那种这个小礼物，然后
0: 啊，对，
1: 一个是通过这个模型，就是这个展现出来了那个星图，对吧？

0: 然后
1: 对
0: 呢，
1: 对对。
0: 这个让男主立刻知道就是 Rocky 是来自哪里。那甚至这个男主也是通过一个类似的操作，然后告诉这个 Rocky 我们是来自哪里。然后后面的话其实就是那个相当于是这个氧气的这个分子模型。
1: 嗯嗯，对
0: 这个
1: 对。
0: 确实是，哎，这个最后他这个揭晓谜底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眼前一亮的。这个设计也很好，甚至好像感觉，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遇到外星人，可能在没有办法语言交流之前，就是做手办，或者是
1: 对
0: 做
1: 对
0: 这种
1: 对，
0: 小模型，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1: 这个也是提醒了广大的听众啊，这个我们也需要掌握一些这种小技巧啊，是吧？
0: 哎，说起这个的话，就是其实当时那个就卡尔萨根他当时就是想要向这个外星人去传达一些信息的时候，好像包括就是说我们之前类似于像 SETI 这样的这个计划，我们也是有很多科学家脑洞了很多的这种方法，才想到了一些方案，觉得可能放之全宇宙皆准，然后他们知道这个信息，一定能够理解我们是发展到什么程度的一种文明，对
1: 哎，是的，这个就包括刚才提到的质数，对
0: 吧？
1: 吧？啊，还有包括这个叫什么？这个脉冲星的位置啊，脉冲星的这个应该我这个作为一个高级文明的话，它应该都能够去这个探测啊，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这个能力的。还有包括那个像氢原子，对吧？中性氢的21厘米的这个辐射，对吧？这个就是你如果连这些都不知道，那这个文明肯定不是高级文明。
0: 那就没有接触的必要是吧？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啊。哎，我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啊，也有一些这个网友其实是会有一些怎么说呢？这个评论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理解。我看 Rocky 江他是说到，他说相对论只是地球的理论好吗？不是全宇宙的观点。我不知道水兄你怎么看？相对
1: 我觉
0: 论
1: 得，
0: 是一个放之全宇宙皆准的东西吗？
1: 我觉得一定是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不是你不要把那个，就是说去目光只停留在这个相对论上面啊。就是因为相对论也是我们的这个物理的一个这个体系当中的一部分啊。就是我们所在讲的这个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学啊。这个物理学就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物理，它在整个宇宙的这个参考系下面啊，它实际上都是这个。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讲就物理规律嘛，对不对？你不管是在哪个星球上，它其实都是成立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这里又要强调的这个相对论？那是因为什么呢？相对论它实际上相比较就是经典力学，它实际上是更把这样子一个就是把这样子一种规律就是更推广的，就是更加普世了。就什么意思？就是说经典力学当中的物理实际上是相对论当中的某些特殊形式啊，应该是这样去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相对论啊，它在宇宙的各个位置上啊，它在不同的这种运动的状态，对吧？就是我们讲这个速度啊，你说加速运动啊，还是匀速运动啊，等等啊，它在不同的这样子一个这个运动状态下面，它都是成立。我们无非就是把那个低速运动的这种情况下，又把它这个简化成了这个就是经典力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在我们的宇宙当中啊，也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宇宙当中，它一定都是成立的。所以按这个来讲，它不是说只有地球上面的这个理论，它应该就是整个宇宙的理论。只不过整个宇宙的理论啊，是否有一个就是比我们相对论更加普世的一套理论，现在可能啊。对，就是等于说是更加的普世，更加的这个通用的一个东西，把这个包括相对论、包括量子力学、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它都能够统一到一起去的这样一个理论，有没有？这也是有可能的。好，那么在他的这个面前，相对论又变成了一个相对于这个怎么说呢？就相对特殊的这样一套路子。
0: 确实，对，因为这点的话，我可能也要和这个 Rocky 酱说一下，就是说，因为他提到说是这个物理的基础是地球啊，为什么一定符合其他星球呢？但是相对论它可能比较特别的一点，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只在地球的物理环境当中被验证的理论，其实
1: 是
0: 包
1: 的，是
0: 括
1: 的，
0: 我
1: 是的。
0: 们的这个前两年其实这已经不是快10年前了，就是引力波的这个探测啊等等，我们其实有太多的这些天文观测，它并不是基于地球的，它其实都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验证相对论的准确性。
1: 哎，是没错啊。当然，那个，这个 Rocky 也提到了，就是说，那个还有没有这个别的宇宙？那从理论上面来讲，你当然也有可能存在别的宇宙。那别的宇宙当中的这个运行的法则，那它可能就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呢，别的宇宙和我们的宇宙它是不通的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没有一个，就我们讲这个没有可探讨的这个余地了，对吧？啊，是这样的。就如果说是我们不是讲宇宙这个爆炸之，它是有一个爆炸的这样一个阶段，对吧？但是

0: 平行宇宙的啊，就另外一
1: 哦，
0: 个
1: 都
0: 平行
1: 不
0: 宇
1: 是
0: 宙。
1: 本宇宙了
0: 对对，不是本宇宙，因为
1: 啊。嗯，
0: 本宇宙它有可观部分和不可观部分的，对吧？
1: 对，好，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这个，我看的时候有点不太理解，我不知道水兄你是怎么看的，就是它里边提到了，就是那个 Rocky 他那个小罐子那个材料，好像是一种金属状态的铅。
0: 那对这个对是的，这个说实话我不是特别的明白啊，这个没办法解释啊。
1: 嗯，就不知道就是这个在原著当中有没有就是相关的这个设定，反正好像以我的理解是比较难想象这种东西的，而且因为它呈现出来的是在室温状态下，这个东西也是依然维持了金属状态的，对不对？
0: 对，这个我不是特别的明白。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它不是那个后半段，它是说发生了一些泄漏啊等等。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个先好像这个
1: 就那个虫子，对吧？他们在那
0: 对，
1: 个太空抓到的那个虫子，然后好像是钻出去了。
0: 对对，就是和它有存在的一些这个相互作用嘛，对吧？就是这个可能也相对来讲比较科幻的一个点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先它是本身。这个惰性气体，而且相对来讲，它是这个原子量也比较大，对吧？是不是那么小的一个生物啊？它是能够去，这个吸收，或者说是和这个氙发生这样子一个这个交互作用啊？这可
1: 嗯，
0: 能这是我的一个问号啊，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啊。
1: 当然的话，这个要在结尾再增加一些冲突的话，那这确实可能是一个，就我觉得这个就是从编剧或者是作者的角度来说，他为了让这个剧情在后面还能有一些这种反转，再挠一挠观众读者的心，那他可能就得再新增加一个设定了。这可能就是从这个剧情或者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它的一个设定了，我们就不能就是太去跟它较真儿，是吧？
0: 哎，对，是的，
1: 如果真的要太较真的话，我其实还会发现有一个点，就是最后的那个结局。当然，我其实很喜欢他的这个结局，就是这个男主相当于是跑到了 Rocky 的那个星球上，然后 Rocky 给他直接造了一个巨大的生态舱，然后在这个里边模拟了海浪，模拟了云雾，对吧？然后还给他安了一个家，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理想的设定。但是结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 Rocky 的那颗母星，他的那个行星是一颗8倍质量的超级地球。哇，这个男主我很难想象在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最后的这个呈现当中，男主其实并没有穿一些外骨骼的一些这个装甲，他就
0: 对
1: 在
0: 对
1: 那
0: 对
1: 个
0: 对
1: 小的生态舱当中自由的生活。还是
0: 对，
1: 说
0: 对
1: 他
0: 对对，
1: 其
0: 我觉
1: 实
0: 得这个难
1: 是，
0: 度还蛮大的。
1: 还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建在他的那个星球的表面，其实是一个类似于空间站的东西。
0: 这个反正没有表达出来吧，而且你既然是已经有这个海洋啥的，它不太可能是在天上吧，对吧？
1: 嗯，
0: 这个
1: 或
0: 就
1: 者
0: 不
1: 就
0: 太清
1: 是。
0: 楚了。
1: 反正那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所谓的怎么理解？就是工程技能点满的一个文明。反正他们
0: 对。
1: 要造这种东西是分分钟的。
0: 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是对，就是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什么？就是说，在这种这个文，就是外星生命啊，这个文化交流当中，实际上，也表现出来了一个，就是非常向善向好的这样子一个这个方面。以前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科幻电影当中，这个外星文明，我们都还是有一些这个三分惧怕，对吧？
1: 对，
0: 这样子
1: 叫
0: 一
1: 黑
0: 种，
1: 暗森林等等等等。
0: 对，但是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首先从他和我们接触的第一刻起，他也是非常想跟我们主动的去这个联系，然后呢，他也很乐于去接受我们地球的这个文化，对吧？就看我们地球上面的方方面面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个非常感动的一个地方。
1: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电影设计的比较巧妙的地方，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科幻作品在描写这种跨星际文明的接触的时候，通常
0: 总
1: 是
0: 有
1: 一
0: 些
1: 个，
0: 障碍，
1: 怎么说呢，是一个群体对一个群体。
0: 对对
1: 但
0: 对对
1: 这个片子或者说是这本小说，它精彩的地方是在于是两个在太空当中的，怎么说呢，孤独的人。然后在绝境当中相遇，
0: 对，
1: 其
0: 是的，
1: 实那个就是从 Rocky 的那个视角来说，他也是发现这个团队的成员都消失了。而且，其实从 Rocky 分享的一些故事，你是可以看出来，就是 Rocky 的那个文明，你想他们连睡觉都是需要有人看着的，他们其实是非常强调就是人和人之间的 这种连接的，是很重视友情的一种。
0: 甚至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群居的一种。
1: 对，就是这个从他们的在当的各自己的那个星球演化的这个脉络看出来，就是他们应该是一个就是一定是群居的，特别重视团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文明。

0: 那么男主其实也是表现出了，因为在这个电影的前半部分其实是表现出了他的那种孤独和绝望吧。甚至你想他对两个对他来说并不是很熟悉的这个宇航员，他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了解他，然后再给他们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太空葬礼。其实是能够感觉出就是男主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渴望和其他的什么东西，哪怕是个东西来交流的。那其实这两者他们其实就在 Rocky 身上他一定也是发生了这样的故事。所以可能正是这样子的一种接触使得他们可以对对方没有那么大的敌意。反倒如果说是比如说男主他也是一个团队的状态， Rocky 那边也是一个团队的状态，可能这个故事的走向未必有现在看的那么的美好。
1: 只能说四个字啊，心灵相通。
0: 是的。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从这个文明演化的角度我也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你提到群居嘛，就是其实确实是可能需要这种群居的物种它才更有可能发展成就是高智能生物或者是到文明的这个阶段。因为你只有群居你才会有比如说社会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语言或者是交流的这种能力。然后而语言其实又是智能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础。其实这部片子它也在探讨这个话题。
1: 是的。
0: 对。啊，还有说是另外这个男主吃什么呢，我的理解当中是首先第一个在那个飞船上其实是有好像是说省吃俭用大概能吃四年的这个物资，然后这些物资他拿到了这个 Rocky 的那个星球，那我相信 Rocky 那边的科学家应该也能够进行研究对吧，他们 3D 打印飞船都没问题了，那就 3D 打印一些食物呗对吧，
1: 这就不太清楚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因为从那个氧气对吧，他不是给了那个手办那个氧气分子，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对于这个氧气啊还有包括水的这方面的东西可能大家是差别不大的，无非就是空气当中有一些氨气啊什么，好像还有什么就是说那个包括氮气你还记得吧，就是说在培育那个哎，就是说在这些东西上面应该还是有接近的一些地方。
0: 起码从这个电影当中呈现出来的一些情况来看，就是 Rocky 所在的那个星球他们的文明化学应该是没问题的对吧，就工程学啊这些其实都没有问题，好像生物这一块的能力怎么样看不太出来，但应该问题也不是特别大然后其实电影的这个最后不是那个男主又在那个星球当老师了嘛，就去教那些他们的这个小朋友，好像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跨文明接触之后地球上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像是什么相对论啊就是这些部分。
1: 对，而且你注意到吗，
0: 影响这个文明，
1: 就是说他在那边做老师他提的问题就是光速是多少，
0: 对，
1: 很有可能就是在教他们相对论
0: 这个其实就整个的这个闭环了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就是男主引入到了那颗星球，然后他们那颗星球可能又会迎来一次新的这个技术爆炸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相对论包括这是量子物理的这个发现，那确实是对地球的这个文明程度是怎么说呢，过去100年我们有这么多的科技成就，我觉得这两个重要的理论的突破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吧。
1: 那是肯定的。
0: 是的啊，这个然后还有朋友在脑洞说这个估计第二季要写就写怎么和地球联系了，确实他也说到了嘛，就是科学家已经准备要给那个男主造飞船了嘛，只是男主好像有点纠结还不想那么快的回来是吧。那在最后吧，水兄你觉得这个片子还有什么可能你自己看下来觉得比较这个遗憾的部分，或者说是可能受限于篇幅没有解释清楚，但解释清楚了可能这个片子能更好的地方。
1: 解释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个智能的转化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硬核对吧，但是呢其实还是蛮关键的，就是关于这个视星体本身的一些特性啊等等，因为它这个前面的一些这个铺垫呢我觉得好像还是稍微少了一点不是特别的另外还有呢就是说从天文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对于那个目标的这个行星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呢再做多一点的这样这个介绍吧对吧当然从电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 OK 也不需要给大家去这个铺垫那么多的一些这个硬核的知识，就不像那个星际穿越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星际穿越当中它也都是围绕着这个引力场对吧，这样子一些这个我们讲还特别物理，有很多就是你说这个时空的一些特性啊这个多维空间啊的虫洞啊，你不讲这些东西你没办法说就是 就他们为什么要去，或者说如何去，以及所遇到的这样子一些这个非常反直觉的一些情况。因为在目前来讲，他的一些反直觉，不多啊。你只要是突破了他的一个这个星际航行的，因为他没有去重点去描述如何去
0: 对
1: 星
0: 对
1: 际
0: 对，
1: 航行，对吧？这个都不重要，所以说
0: 其实
1: 也可
0: 从
1: 以
0: 就
1: 会
0: 是主角的这个设定上也是能够感觉出来的，就是因为主角设定的他其实是一个生物学家，
1: 没
0: 他
1: 错，
0: 本质
1: 是
0: 上
1: 的。
0: 不是一个物理学家或者是天文学家，
1: 是这样，
0: 所以这部片子它科幻的可能最大的亮点的部分还是在于就是对于外星的这个生命形式的一种思考和脑洞上。
1: 没
0: 啊，
1: 错，
0: 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亮点啊。当然，也有朋友说，这个也许人家外星人会空间折叠，那什么？哎，这其实 Rocky 这个星球，它的文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态？如果有续集的话，我是非常期待的。就
1: 对。
0: 不知道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文明？因为其实我最开始看到就是 Rocky 的那个设定的时候，我想到的应该是大刘的，是山嘛？好像大刘有一部那个短片的那个科幻，讲的是山，其实描写的也是一个，就是类似于是生活在一个完全黑暗的，应该是一个星球内部的一个就是岩石状态的那种文明。我开始以为是这个样子，但后面仔细看他的那个原著的设定，好像又不是特别像。哎，但是在超级地球上这样子的这种外骨骼生物，它到底能够打造出怎样的城市？他们的这个怎么说，社会分工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人际交往又是怎么样的？哎，这个确实还是很迷人的部分啊。
1: 我是觉得这个更加的那个合理一些，因为它面对这样子一个超级地球，外骨骼其实是相对来讲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啊，比较容易去这个生长。对吧？
0: 对，
1: 对，这个实际上是确实，我还是觉得还比较合理的一个地方啊。只不过对于这个外星人，他的这个模样啊等等啊这方面的这个，确实挺外星人，就我们没办法就很仔细的看清楚他这个他，比如说你看他的眼睛啊啥，就像刚才旭东讲的，他可能对于视觉来讲他不行啊，他对于声音是特别的敏感，所以
0: 对。
1: 他相对来讲就也不叫退化啊，他就本身就没有演化出这样子一些。
0: 因为它是在一个黑暗的星球当中的话，其实它真的
1: 也不一定说是这个黑暗所造成，对，那
0: 当然，我觉得对于这样的这个文明来说，他们如果发展到就是某一个阶段，就开始向外探索的时候，怎么样理解电磁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1: 但是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你不了解这些电磁波啊，你一定就是。这个是很难跨出去的，你一定是在这个电磁波的某一个波段当中，你是特别强，这一定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我们没有看出来啊，否则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宇宙当中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从相互作用的来讲，引力和这个电磁波它是作用范围最广的，对不对？作
0: 也
1: 用范围最
0: 是，
1: 广的，
0: 它完
1: 你，
0: 全黑暗，但不代表它的星球表面没有电磁波啊。它星
1: 对，
0: 球表
1: 它
0: 面其
1: 是
0: 实有
1: 对。
0: 大量的这个红外波段的，它其实也可以基于红外波段。当然可能它的眼睛不够的大，因为红外的这个波长太长
1: 对，但是不
0: 了。
1: 管怎么样，你一定是能够去这个电磁波当中，一定是有一个这个波段，你是感知力是比较强的，这个肯定的。那要不然你像宇宙当中那么多的信息，你怎么去接受它？你怎么去发展？对吧？
0: 也是，当然就是从那个 Rocky 的那个形态设定上来说，它起码还算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吧，几乎跳脱出了之前太多的那种就是过于地球中心主义或者人类中心主义的那种外星人的状态，
1: 对对。
0: 对吧？但是呢，我也听到有的人说，它其实还是没有逃脱出像是这个蜘蛛啊或者是小狗啊那种形态，那也没办法，毕竟是人想的科幻嘛，对吧？
1: 这
0: 艺术
1: 我
0: 创
1: 觉
0: 作
1: 得
0: 还
1: 反
0: 是
1: 正
0: 要建立在已知的基础之上去想象的，这个是
1: 对，在已
0: 我们
1: 知
0: 人
1: 对，
0: 脑的局限性。对，当然这个外星人究竟长什么样，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啊。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幻其实是会讨论，就是不同的生命形式，甚至是不同的物质组成，它可能呈现出来的文明的样态，对吧？当然，确实也是有可能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真实存在的啊。
1: 是的。
0: 好了，我看今天这个时间真的差不多了，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上海天文馆，天文研究中心的施伟老师，也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解读和陪伴，谢谢你，再见。
1: 好，谢谢各位，再见。
0: 可以说，挽救计划最迷人的地方不仅仅是在于它对于宇宙生态相对论以及外星生命的硬核设定，更在于它向我们传达着一种科学浪漫。在这个充满着未知的浩瀚宇宙当中，无论文明的形态差异有多大，像是质子数、元素周期表和基础的物理定律，将永远是智慧文明最可靠的盟友，科学或许就是可以跨越光年和文明鸿沟的最终协调者。 也希望这部作品可以激发大家对于浩瀚宇宙的好奇和向往。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